0: 慢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当中和我一起再次的跟随音乐走遍世界。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做彻底的放松吧。在每一天呢，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总是带你去到世界不一样风情的地方，看着别人的生活，其实呢，也许我们反省的更多的是自己正在经历着的日子。也许你希望日子不是那么的贫乏，也许你希望有更多的色彩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或许在旅途上我们的发现却可以在我们回到自己每一天生活的地方的时候呢，为每一天的日子涂抹上更加绚丽的色彩。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也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也是一个色彩非常的明确，然后呢有最耀眼的蓝色和白色的地方。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吗？

0: 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一定在想，对，今天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呢？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东西方的音乐的一种交融。而因为我们要拜访到的这个充满了蓝色和白色的这个国度呢，实际上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因为地理原因，所以呢受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的影响，也难怪在他的音乐当中会呈现如此丰富的面貌。那我们今天要拜访的正是那个神话与传说的国度，就是希腊。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去拜访诸神的摇篮希腊。希腊是诸神的摇篮，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存在于希腊人的生活当中，人们对于神的热情并没有减退。在这里似乎每一条小径都通向希腊光辉的历史。然而希腊呢，也并不仅仅只有远古的一面，透过各种旅游宣传，你也会发现希腊正在面向现代，充满活力，希腊人也相当的诙谐和风趣。希腊的文明呢，有大约7000年的历史，这里孕育了一种奇特的文化，其中一些精妙的思想一直传到今天。今天的节目里，就让我们去看看那些居住在地中海的中心，居住在东西交界处的希腊人，与我们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希腊，一切话题都是从大海开始，最后呢，也终于大海结束。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的是希腊的柯林斯运河。柯林斯运河呢，是6公里长，23米宽。这条运河使得爱琴海和伊奥尼亚海连接了起来。在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哈达良的统治时期，他们就看到连接希腊大陆，并且把它南部半岛的狭窄地段凿通，会有很多好处。在那里开凿一条运河，可以使东西地中海之间的航行时间大大的缩短。当年尼禄皇帝曾经用一把金铲子为第一条沟挖了第一铲土，并且呢派了10000名的囚徒投入到挖河工地。在这之前呢，这项工程之艰巨令人畏而却步。这条运河是在1893年开通的。运河开通之后，希腊的南部，也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呢，就变成了一个岛屿，成为希腊众多岛屿当中的一个。希腊商人在大海上航行已经几千年了，在西方人眼中，希腊船主就意味着大款。但是人们更常见的呢，是一个希腊渔民每天驾着自己的小拖网渔船，独自与风浪搏斗。当地的渔民很多都靠打鱼为生，天一亮就驾船出海，希望能够捕到鳕鱼、沙丁鱼。而希腊人呢，也特别爱吃鱼，尤其是在大斋节。

其实今天我们好像是换一个角度来接近希腊，不是流连于它的众多的观光景点，而是深入的去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传承。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胡伟为您带来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走进希腊，感受那里的文明。希腊爱琴海，光是这些浪漫至极的名字呢，就让人会生出无限的遐想。美丽的爱琴海抚育了希腊的文明，也造就了一个个美丽的海岛。耸立于雅典高处的帕台隆神庙，代表着古老历史的遗迹。深蓝色的天空，松绿色的海洋，和建筑在半山坡上的白色房子，与海面上飞舞的海鸥相映成趣，也构成了希腊宛如天堂一般的迷人景观。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古老文明对于现在的人们的持续影响。希腊人时时受宗教思想的支配，从他们接触之后不久，你就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出来，在希腊大多数的人信仰东正教，宗教仍然是社会的支柱。在土耳其统治希腊几个世纪之后，希腊是依靠教会和牧师才形成了新国家的民族认同。直到前不久呢，个人身份证上还要求注明宗教信仰。而星期日弥撒呢，是一个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甚至对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呢也是如此，只要人们悄然肃静地站在后面。希腊到处都有教堂和修道院，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都是古老的。在这些地方，常常让人感觉到时间似乎停止了运转。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进行一次非常浪漫的旅行。不过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啊，它是怎么被人们看作是让人神往的、让人向往的浪漫之地的呢？其实呢，是跟一部唯美的爱情连续剧啊有关系。说的这个地方呢，南怡岛。那南怡岛呢，是因为唯美的爱情剧《冬日恋歌》而为人们所向往的。《冬日恋歌》里面，维珍和俊尚家乡那个平静的湖泊，还有维珍和明亨定情的滑雪场，在冬天白色的衬托下，更是会充满了诗情画意，更会显得爱情的纯真无邪。所以呢，有很多的观光客呢，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份向往，带着这样的一份想象，带着这样的一种来自于影像里面的印象呢，去拜访南怡岛的。

歌曲的名字呢是叫做《爱的期间》。今天的节目呢，我也是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一下百花林下的浪漫岛，也是如今呢韩国最浪漫的爱情圣地之一，那就是南怡岛。那我们讲了这个岛的成名呢，多少和这个裴勇俊和崔智友所营造的冬季恋歌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南怡岛啊，它原来呢并不是岛，是由于这个清平水库的修建而蓄水形成的。这里呢是江原道首府春川市远郊汉江上的一个小岛，它位于韩国北汉江的上游。小岛方圆大约是6公里，面积呢大约是14万余平。岛的中央是形成有占地8万余平的草地，而小岛的四周则是生长着像屏风一样郁郁葱葱的栗子树和白杨树，这里因为这样而成为了情人散步的好地方。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呢都还记得啊，《冬季恋歌》当中的爱情小路，那个杉木林道。那在南怡岛上呢，是有这样两段几百米长的沙土路，就在这个路的两旁呢，就种有挺拔的水杉，这就被称为了情人之林。这条爱情小路也成为了许多情人诉衷情的地方，在这里情侣们更是可以像剧中的恋人一样踩情人自行车，或者拖着小手散步，在并列的鸠树林道中一起玩踩影子的游戏。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浪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另一部大家很喜欢也很熟悉的韩国的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当中的这首《Reason》。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会为您所带来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一段浪漫的行程，因为我们拜访到的呢，是因为冬季恋歌而成为韩国最浪漫爱情圣地的地方，那就是南怡岛。南怡岛是如何得名的呢？南怡岛背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传说和故事呢？从南怡岛的码头沿笔直延伸的道路进入岛上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岛的名字得以由来的南怡将军的墓地。南怡将军时期遂即第五科之后呢，朝鲜世祖13年平定李世爱叛乱，成为功臣。27岁官封槟草判书，但是呢，世祖死后，睿宗登基，将军受逆贼诬陷，在28岁的时候英年早逝。好男儿二十而定国，此大丈夫也。这首耳熟能详的是传说，就是南怡将军所作的。而南怡岛的名字也正是由他

那今天呢，我们一边在韩国旅行，也听着韩国的歌手所唱出的很多动人的情歌啊。那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呢，就会发现韩国歌手他们唱情歌的时候呢，是特别的全情投入。嗯，也有人说，尤其是韩国的男歌手，当他们唱情歌的时候，你甚至会听到好像一点那个酒精的味道，总是好像有一点醉酒之后的真情流露一样的感觉。不过说到这一点呢，也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呢也有一些韩国的这个歌手后来呢成为了华语歌坛很重要的人物。那非常简单的例子包括有张浩哲还有姜育恒。那你如果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们唱情歌的时候的味道是不是呢和韩国的歌手唱情歌的味道呢真的是很接近。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聆听到姜育恒所带来的这首《泪的小花》。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荡气回肠的浪漫情歌呢，是来自于电视连续剧《火花》当中的一首爱的赞歌。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呢，全世界的情歌其实都有挺相似的地方，而且呢，这样的情歌呢，它在任何一个时代啊，其实都会有很多类似的，可能呢，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所谓的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一种声音，或者是一种类型的音乐。可是呢，只有情歌，它是真的可以跨越时代的。这样的浪漫情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非常受欢迎，而且一定都会有新的创作。或许原因非常简单，其实人们对于爱情的那一份追求也好，那份向往也好，那份感受也好，原本就是亘古不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爱情。

电视连续剧或是爱情电影永远的都有巨大的市场，那情歌呢也永远都有巨大的市场。韩国队的电视连续剧呢，可能最吸引到我们中国观众的地方呢，也是他们对于这个情感描写的那一份细腻和悠长。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接近到韩国的因为唯美的爱情剧《冬日恋歌》而出名的岛屿，那就是南怡岛。南怡岛呢，以狭长的横向水流而著称，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岛上没有一根电线杆，因为呢电线呢全部都是铺设于地下的，那大家呢可以欣赏到真正的自然风光。在南怡岛最美的季节实际上是秋天，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南怡岛上的鸵鸟很多，在人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同鸵鸟来一场比赛呢。当然更多的人到南怡岛呢，最重要的是要感受那一份浪漫嘛，是为寻找浪漫而去的。南怡岛上遍种树木，环境清幽，宽阔的草地和旧树林道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一年四季都拥有天然的美景和雅韵。早晨或者黄昏的时候，从枝叶中渗进的霞光非常的美丽，为小岛铺上了一层金光闪耀的雨衣。那冬天下雪的话，那这里呢积下雪白的浪漫风景更加迷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冬日恋歌呢在这里来拍摄的原因了。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8: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8: FM

0: 光剑影，侠骨丹心。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一分别呀、就是18年，这丘处机根本就认不出杨铁心来了。杨铁心见他还是疑惑，可是追兵已经近了，来不及详细的解释，他就挺起花枪，一招凤点头，红缨抖动，枪尖闪闪，往丘处机的胸口点到。邱道长，你忘记了我，不能忘了这杨家枪啊。枪尖儿离丘处机的胸口1尺多，停住不进。丘处机见他这一招枪法，那的确是杨家正宗的嫡传。哎，这下想起来了，他就想起了当年雪地试枪之事，猛然见到故人，不禁是又悲又喜，高声大叫：“杨老弟，你还活着！”这真是谢天谢地呀。杨铁心收回铁枪，什么话都甭说了，就一句话：道长救我。丘处机呀，他向追来的人马一瞧，师兄，小弟今天又要开杀戒了，您别生气。马玉说：少杀人，吓跑他们就得了。丘处机纵声长啸，大踏步迎上前去，双臂挥动，已经从马背上揪下2名马军，对准后面2名马军扔过去，这4个人相互碰撞，摔成一团。这个丘处机出手似电呐、如法炮制，跟着又扔了8个人。那扔8个就撞倒了8个，2、8、1、16，没一个落空的。其余的兵丁吓坏了，纷纷拨转马头跑吧。突然间，这个马军后面窜出一个人，这个人身材魁梧，满脑袋秃的油光晶亮。哪儿来的杂毛啊？身子晃动，他已然窜到丘处机的跟前，举掌就打。这丘处机见他身法快捷，举掌格打，啪的一声，就这一声，2个人都退开3步。丘处机心里头暗惊，这个人是谁呀？武功这么了得？他心里头惊疑呀、这鬼门龙王杀通天，手臂隐隐作痛，更是又惊又怒，吼叫着抡拳直上。丘处机不敢怠慢，双掌翻飞，凝神应敌。2个人拆了10多招，杀通天光头顶上被丘处机的五指所伤，留下了5条红印。他自己呀、虽然见不到红印，但是头顶热辣辣的，有点疼痛。沙通天知道空手那不是这道士的敌手，当即从背上拔出铁桨，一招苏秦背剑向丘处机的肩头打去。丘处机呢，他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手段要夺他的兵刃，可是沙通天不含糊，他在这铁桨上已经用了数10年的功夫，这个陆地能打猛虎，水中能杀蛟龙，大非寻常啊！一时，这丘处机夺不过去。丘处机暗暗称奇，正要问他姓名，忽听得左手，有人高声喝道：“道长是全真派门下哪一位啊？”这声音响亮，响如烈石，威势极猛啊。丘处机向右跳开，只见左手站着4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彭连虎、梁子翁、欧阳克、侯通海

他们一起赶到了。丘处机一拱手：“贫道姓丘，请教各位的腕儿啊。”丘处机威名震于南北，沙通天等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想：“哎，怪不得这道士名气这么大，果然了得呀。”彭连虎心想：“我们已经伤了王楚一，跟全真派的梁子，啊，那是结下了。今天我们合力杀了这丘处机，正是扬名天下的良机。”想到这儿，他提气大喝一声：“大家齐上！”话音未落，他已经从腰间取出判官双笔，纵身向丘处机攻去。他知道对方了得呀，一出手就使兵刃痛下杀手，上打云门穴，下点太和穴，这两下使上了十成的力，没有丝毫留情的意思。丘处机心说：“啊，这矮子好横啊，这个身手可也是当真不凡。”唰的一声，长剑在手，剑尖刺向彭连虎右手的手背，剑身呢已经削向沙通天的腰里。长剑收回来，这个剑柄撞向侯通海的肋间的张门穴，一招连攻三人，剑法精绝呀。沙鹏二人挥兵刃架开，侯通海呢却差点被点中穴道，好容易缩身逃开，这个屁股上终于给重重的踹了一脚，俯身扑倒在地。说也巧啊，那三个肉瘤刚好撞在地下，要说倒霉啊，谁也不如侯通海。梁子翁暗暗心惊，这个时候不能旁观了，他也上前加攻。欧阳克见丘处机被沙通天和彭连虎缠住，梁子翁又从旁加攻，他觉得这个时候有便宜啊，有便宜吗？这个时候不捡，那什么时候捡呢？他左手虚扬，右手的铁扇啪啪啪三下，连点丘处机背后的桃道魂门中枢三穴。眼见的丘处机那是难以躲避了。就在这功夫，突然身旁人影闪动，一只手伸过来搭住了扇子。原来呀，马玉一直在旁静观，忽然见同时有这么许多的高手围攻师弟，心里头很是诧异。但见欧阳克这个铁扇如风急攻师弟，当即飞步而上，直接夺他的铁扇。他的三根手指在铁扇上一搭，欧阳克就觉着一股浑厚的内力从扇柄上传过来，心里惊讶，立即向后退开。马玉呢也不追击。各位是谁？大家素不相识，有什么误会尽可以分说，何必动粗呢？他的声音呢挺柔和，但是中气充沛，一字字都清晰明亮的钻入耳骨。沙通天等人呢打斗得正酣呢，听了这几句话不禁都是一愣，一齐把手后跳打量马玉。欧阳克问：“道长尊姓啊？”“哦，贫道姓马。”彭连虎说：“哦，原来是丹阳真人马道长，失敬失敬。贫道微末道行，真人两字岂敢承担啊。”彭连虎啊，嘴里头跟他客套，心里头琢磨：我们既然跟全真教结了梁子啊，日后总是难以善罢呀。这两个人是全真教。

0: 主脑。今天，趁他们人少，我们五个人合力把他们收拾了，将来的事儿那就好办了。就是不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全真教的高手。四下里一望，没别人，只有杨铁心一家三口，哪有什么道人呢？啊，全真妻子名扬当世，在下仰慕得很。敢问马道长，其余五位在哪儿啊？一起请出来见见，如何呀？马玉说：“贫道师兄弟，他们不认真清修，经常掺和外边的事儿，浪得虚名啊，真让各位英雄见笑了。我师兄弟七人分住各处道观，难得相聚。这次呢，我和邱师弟来到中都，是找王师弟来着，不想却先和各位相逢，先算有缘。天下的武术是殊途同归，红莲白藕原本是一家，大家交个朋友如何呀？”这个马玉呀，生性忠厚，他全没有料到彭连虎是在探他的虚实。彭连虎呢，他听说对方没别的帮手啊，又没有和王楚一会过面，见马玉没有一点儿防备自己的意思，这就不但能以多取胜，还可以乘虚攻击。当下他就笑眯眯的：“啊，两位道长不嫌弃，那真是再好没有啊。兄弟我姓三，名叫三黑猫。”他什么三黑猫啊，瞎说呢。马玉和丘处机都是一愣，这个人武功了得，那一定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啊。三黑猫，什么三黑猫啊，这名字没听说过呀。彭连虎把他的判官笔收入腰间，走进马玉的身前，笑嘻嘻的：“马道长，幸会幸会啊。”伸出右手，掌心向下，要和他拉手。马玉只想他是善意，也伸出手来。这两个人一搭上手，马玉突然感到手上一紧，心想：“哦，是我功力啊。”他也没想别的，啊，脸上还带着笑容，运起内劲儿，也用力捏向彭连虎的手掌。突然之间，他五指的指根一阵剧痛，就像有数枚钢针直刺入内。他大吃一惊，急忙撒手。彭连虎已经是哈哈大笑，倒退了一丈多。马玉抬起手掌一看，哎呀，只见五指的指根上都刺破了一个小孔，深入肌肉，有五缕黑线直通了进去。怎么回事？原来呀，这个彭连虎把判官笔插还腰间的功夫，暗中已在右手套上了独门的利器，叫独针环。这个针环是用金刚铸成的，细如麻线，这个上面有五枚细针，这个针上未有剧毒啊，只要是伤肉见血，五个时辰必然送命。这独针环戴在手上，原本呢是在跟人动手的时候啊，对掌增加掌上的威力，叫人中掌以后挨不了半天。他又故意呢说个三黑猫的怪名，趁马玉奇怪的功夫立即上前拉手，好叫他不留意自己手上这花样。武林中的人物啊，刚一照面往往是互相都不服气，可是碍着面子呢，不能公然动手。 怎么办？那就伸手拉一拉，似乎呢是亲近亲近，实际上就是动手较量。武功较差的被捏得手骨碎裂，手掌淤肿啊，或者当时就疼得忍耐不住大声讨饶，这也是常事儿。马玉只想呢，他是来这套明显亲热暗中较劲儿的江湖惯用手段，他怎么能料得到这个彭连虎竟然另有独招呢？这两个人同时使劲儿，刹那之间这五枚毒针刺入手掌，直扎到指骨啊。等到反应过来，左掌发出，彭连虎早已经跳开了。旁边的丘处机见师兄跟人好好拉手呢，突然变脸动手，忙问怎么了。马玉骂道：好奸贼，毒针伤我！跟着扑上去追击彭连虎。丘处机素知啊，大师兄最有涵养，十多年来从没有见他跟人动过手，这时候一出手就是全真派中最厉害的三花聚顶的掌法，知道他动了真怒了，必有重大的缘故，当即长剑挥动，绕左回右窜到彭连虎的面前，刷刷刷就是三剑。这时候彭连虎已经把判官笔拿在手里，架开两剑还了一笔，他却料不到丘处机左手掌上招数的狠辣不在剑法之下，反手撩出，当判官笔将缩未缩的一瞬之间，他已经抓住笔端急往外崩，撒手。这一崩啊，内进外吐，寒精蓄锐，那是非同小可。不料这彭连虎也真是了得，手中的兵刃竟然没有被震脱手，要是别人，丘处机这一下他早扔了。丘处机不怠慢，跟着长剑直刺，彭连虎没办法，这回只得是撤笔躲剑。丘处机右剑左掌是绵绵而上，彭连虎丢了一支判官笔，右臂又是酸麻难当，一时折了锐气，连连退后。这时候沙通天和梁子翁已经截住了马玉，欧阳克和侯通海左右齐到，上前相助彭连虎。丘处机劲敌当前，精神大振，掌影飘飘，剑光闪闪，越打越快，他是以一敌三，那还不落下风。他不落下风，那边的马玉却支持不住了。怎么呢？他右掌肿胀，麻痒难当，毒气渐渐上来了。他虽然知道这针上有毒，却没有想到这个毒性竟然如此厉害。他知道越是使劲儿，这个血呀流通得快，毒气那就越快的攻心，不能再动了。当即呀，他盘膝坐地，左手使剑护身，以内力阻住这毒素的上行。梁子翁所用的兵刃跟别人不同啊，不是什么刀啊剑啊，是一把挖人参用的药锄，横劈直挖，忽扫忽打，招数是变化多端。沙通天的铁桨更是沉重凌厉，数十招之后，马玉呼吸渐急，防守的圈子越缩越小啊。您想啊，内抗毒素啊，外挡双敌，虽然功力深厚，但是内外交加之下，这时候长了，能不感到这个力不从心吗？丘处机见师兄坐在地下，头上一缕缕的热气袅袅上升， 就像蒸笼一样，心中大惊，想要杀伤敌人前去救援，但是他被三个敌手缠住了，哪能缓招救人呢？侯通海固然是比较弱，欧阳克却是内外双修，出招阴狠怪异，武功还在彭连虎之上。瞧他武学家术，宛然便是全真教向来最怵的吸毒的一路功夫。他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这个人是谁呀？莫非是吸毒门下？吸毒又来到中原了吗？不知是否就在中都啊？这么一分精神，马上连遇险招。旁边的杨铁心知道自己武功跟这些人差的那是太远了，但是看见马秋二人危急呀，当即挺起花枪往欧阳克背后刺去。丘处机忙叫杨兄别上，不可送了性命啊！话音刚落，这个欧阳克已经左脚踢断花枪，右脚就把杨铁心踢倒在地。正在此时，忽听得马蹄声响，数骑人马飞驰到来，当先两个人正是完颜洪烈、完颜康父子。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丘处机马玉和彭连虎、梁子翁他们正打得热闹，忽听马蹄声响，完颜洪烈、完颜康来了。这个完颜洪烈远远看见妻子坐在地下，心中大喜呀，抢上前去。突然这个兵刃披风，一把刀迎面砍来，完颜洪烈侧身躲开，见使刀的是个红衣少女，就是穆念慈啊。他手下的亲兵纷纷拥上，合战穆念慈。那边呢，完颜康看见了师父，暗暗的吃惊，高声叫：“是自家人，各位别动手。”连叫数声，彭连虎等人这才跳开，众亲兵和穆念慈也都住了手。完颜康上前，赶紧向丘处机行礼：“师父，弟子给您老人家引荐，这几位都是家父礼聘来的武林前辈。”丘处机点点头，先去查看师兄马玉。只见他右手全黑了，赶忙撸起他的袍袖，只见黑气已经通到了上臂的中部，不由得大惊啊，这是剧毒啊。他转头向彭连虎：“拿解药来。”彭连虎心里头犹豫啊，眼见这个人就要丧命，哎呀，不给吧得罪了小王爷也不妥，我救他不救呢？
2: 马玉呀，没有了敌人跟他打，内力专注于抗毒，毒素被阻在臂弯，不再上行，黑气反而渐渐向下退去。
0: 完颜康跑向母亲：“妈，可找到你了。”
2: 包惜若凛然说：“要我再回王府，万万不能。”
0: 完颜洪烈跟完颜康都惊讶呀，什么？
2: 包惜若指着杨铁心：“我丈夫并没有死，天涯海角我也得跟他去。”
0: 哎呀，
2: 完颜洪烈这一惊非同小可呀，嘴唇向梁子翁一努，梁子翁会意，右手阳处打出了三枚子午透骨钉，射向杨铁心的要害。这完颜洪烈要把杨铁心杀喽。丘处机眼见丁去如飞呀， 他已经来不及抢上去相救，而杨铁心势必躲不了，自己身边有没有暗器？情急之下，顺手抓起赵王府的一名亲兵，在梁子翁和杨铁心之间扔过去，就听得嗷的一声大叫。怎么着啊？这三枚铁钉没打着杨铁心，都打在那亲兵身上了。梁子翁自是他这透骨钉是生平的绝学，三枚齐发，那没有不中的道理。哎，哪知道被丘处机以这种古怪法门给破了，当下怒吼一声向丘处机扑过去。彭连虎啊，他见变故又起啊，又打起来了，就决心不给解药了。知道王爷心中最要紧的是夺王妃，他就忽然窜出来来抓包惜弱的手臂。丘处机嗖嗖两剑，一次梁子翁，一次彭连虎，这两个人见剑势凌厉，只得倒退。丘处机向完颜康喝道：无知小儿，你认贼作父，糊涂了18年，今天亲爹到了，你还不认吗？完颜康听了母亲的话，本来已经有80%相信，这时候呢听师父一说，又多信了10%，不由得向杨铁心看去。哎呀，我这亲爹呀，啊，只见他衣衫破旧，满脸风尘。那再回头看看完颜洪烈，看看这爹啊，锦衣玉饰，风度俊雅，这两个人是天壤之别呀。完颜康心想，嗯，难道我要舍却荣华富贵，跟这穷汉子浪迹江湖？哎，不成，万万不能。他主意已定，高声叫道：师父，别听这个人鬼话，请你快把我妈救过来。丘处机大怒啊，你还是执迷不悟，真是畜生也不如。彭连虎等人见他们师徒翻脸了，那就攻得更紧了。完颜康见丘处机情势挺危急，哎，他也不再劝了，什么师父不师父的，打就打，杀就杀呗，不管了。丘处机气坏了：小畜生，当真你是狼心狗肺呀。完颜康对师父是十分害怕，这会儿啊，他就盼着彭连虎等人把丘处机杀了，免得再留后患。又打了一会儿，丘处机的右臂中了梁子翁一锄，虽然受伤不重，但已经是血溅道袍。一瞥眼呐，嘿，就瞧那完颜康脸上还有高兴的神色。哎，师父受伤他还幸灾乐祸，更是气了，气得这个丘处机哇哇大叫啊。这功夫马玉从怀里取出一枚流星，晃火折子点着了，手一松，一道蓝色火焰直冲天空。彭连虎知道这是全真派同门互通生气的讯号，他高声叫道：这个老道要叫帮手。又打了数合，西北角不远处也是一道蓝色火焰冲天而起。丘处机大喜：好，王师弟就在左近。他左手提剑，左上右落连使7-8招的杀手，把敌人逼开数步。马玉向西北角蓝色火焰处一指：咱们向那边走。杨铁心、穆念慈父女使开兵刃护着包惜弱，急向前冲，马玉随在其后。丘处机挥长剑独自断后，且战且走。这个沙通天呐，连连使这个移形换步这个身法，想闪过他，却把包惜弱抢过来。

但是这个丘处机见势如风，始终他也抢不上去。走不多时，一行人已经来到王楚一所住的小客店前。丘处机心里都很奇怪，怎么王师弟还不敢出来接应呢？刚转了这个念头，只见王楚一出来了。出来了是出来了，身子骨不行啊，中毒啊。他拄着一根木杖，颤巍巍地走过来。师兄弟三人一照面，都是一惊啊。可没有料到啊，全真派中武功最强的三个人都受了伤了。丘处机叫道：“退进殿去。”完颜洪烈大声喝道：“把王妃好好送过来，饶你们不死。”丘处机骂他：“谁要你这金国狗贼饶命？”大声的叫骂，挺剑力战。彭连虎等人眼见他难以抵挡，却还是力斗不屈，剑势如虹，招数奇幻。他们也不由得暗暗的佩服啊，这丘处机厉害。杨铁心寻思，事情已然是这样了，我们是难逃毒手了。哎，可别让我夫妇连累了邱道长的性命啊。他就拉了包希若的手，忽然窜出来，大声叫道：“各位住手，我夫妻死在这儿罢了。”他回过枪头就往自己的心窝里刺去，啊，噗，这一声啊，鲜血四溅，往后就倒。包希若呢也不伤心，惨然一笑，双手从丈夫身上拔出枪来，把枪柄拄在地上，对完颜康说：“孩子，你还不肯相信他是你亲爹吗？”猛然往枪尖上撞去，完颜康大惊失色，大叫：“妈！”飞步来救。丘处机等人见变起非常，都驻守不打了。还打什么呀，这人死活都不知道了。完颜康抢到母亲跟前，见他身子已经软了，枪尖早已经刺入胸膛，当下放声大哭。丘处机上来查看二人的伤势，哎，这个枪啊都伤的是要害，他知道没救了。完颜康抱住了母亲，穆念慈抱住了杨铁心，一齐是伤心痛哭。丘处机向杨铁心说：“杨兄弟，你有什么未了之事说给我听，我一力给你承办就是。我到了也没能救了你，杨兄弟，我……”他心中酸痛，说话已经是哽咽了。就在这时候，众人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回头一看，哦，是江南六怪和郭靖匆匆赶来。江南六怪见到了沙通天等人，当即取出兵刃，等得走近，却见众人望着地下一男一女，哎，他们都很奇怪，一转头突然见到丘处机跟马玉，六怪更是诧异。郭靖见杨铁心倒在地下满身的鲜血，抢上前去：“杨叔叔，您怎么了？”这功夫啊，杨铁心还没有断气，见到郭靖以后嘴边露出一丝笑容：“孩子，你父亲当年和我有约，生了男女，结为亲家。我没有女儿，但这义女和我亲生的一样。”他眼望着丘处机：“丘道长，你就给我成就了这门姻缘，我是死也瞑目了。”

丘处机说：“此事容易，杨兄弟，你放心。”包惜弱躺在丈夫身边，左手挽着他的手臂，生怕他又会离自己而去。昏昏沉沉的时候，听他说起从前指腹为婚的事，奋力从怀里抽出一把匕首，这是信物。大哥，咱们终于死在一块儿，我好欢喜呀！包惜弱说着，淡淡一笑，安然而死。丘处机接过匕首，正是当年自己在牛家村相赠之物。匕首的把上刻着郭靖两个字。杨铁心向郭靖说：“盼你，我盼着你瞧在你过世的爹的份上，好好的待我这女儿。”郭靖说：“我不。”丘处机说：“一切由我承担，你就安心的去吧。”杨铁心呢，本来只想着再也找不着义兄郭啸天的后人，这才有穆念慈比武招亲之事。就这一天呐，既跟爱妻相会，又见到义兄的一父子长大成人，一女终身有托。杨铁心觉着，我死了，我也没有丝毫的遗憾了。他双眼一闭，与世长辞。郭靖又是难过，又是烦乱呢。他心想：这个蓉儿对我情意深重，我怎么能另娶他人呢？突然转念，又是一惊：怎么呢？哎呀，我怎么把华筝忘了？大汗已经把他女儿许配给我，这怎么得了啊？这些日子以来啊，他时时想起好友托雷，但是却很少想到华筝。朱聪等人虽然觉得此中也挺为难，可是见杨铁心已经是垂死之人，不忍拗着他的意思，当下呢也没说什么。完颜洪烈千方百计的他娶到了包惜弱，但是包惜弱的心里头始终没有忘记前夫啊，十多年来自己对他是用情良苦，到头来呢还是落得如此的下场。眼见他虽然死了，脸上的表情是心满意足，喜不自胜。自己跟他成婚18年，什么时候见他对自己露过这种神色呢？哎，自己贵为皇子啊，可是在包惜弱的心中一直远远赶不上一个村野的匹夫，他不禁心中是伤痛欲绝，掉头而去走了。沙通天等人他们想，这个全真三子虽然受伤，但加上江南六怪和我们五个人要是打起来，胜负倒也难说。见王爷转身走了，咱们也走吧，也跟着走了。丘处机喝道：哎，三黑猫，留下解药。彭连虎哈哈笑了：你寨主姓彭，江湖上人称千手人屠，邱道长你走了眼了。邱处机心中一惊：哎呀，怪不得此人武功高强，原来是他。眼见的师兄中毒很深，非他的独门解药相救不可。我管你千手万手，不留下解药休想脱身。运剑如虹啊，一道青光向彭连虎刺去。彭连虎虽然只剩下一把判官笔了，他也不怕，当即挥笔接招。
朱聪见马玉坐在地下运气，一只右掌已经全变成黑色了。马道长，你怎么受了伤？马玉叹了口气，哎，这姓彭的和我拉手，哪知道他掌中暗藏毒针呢。朱聪说，哦，那也算不了什么啊。回头向柯震恶大哥，给我一只铃，就是柯震恶那毒铃啊。柯震恶不明白他的意思，就从这鹿皮囊中摸出一枚毒铃递给了他。朱聪接过来，见邱鹏两个人斗得正紧，凭自己的武功那一定是分不开他们。大哥呀，咱们俩上前分开他两人，我就有救马道长的法子。柯震恶点了点头。朱聪大声的叫，哎，原来是千手人屠彭寨主，大家是自己人，快快停手，我有话说。一拉柯震恶，两个人向前窜出，一个持扇，一个挥杖，就把丘处机、彭连虎两个人给隔开了。丘处机和彭连虎听了朱聪的叫唤，都感到很诧异，嘿，这是怎么说的呢？怎么又是自己人了？见两个人过来了，他们也就分开了，要听这个朱聪说说，啊，到底是怎么个自己人呢？朱聪笑嘻嘻的向彭连虎说，哎呀，这个江南七怪呀，和长春子丘处机在18年前结下梁子了，我们五兄弟呢都曾经被长春子打伤，而名震武林的邱道长却也被我们伤的是死多活少，这梁子啊至今还没解。转头对邱处机说，邱道长，哎，你说是不是啊？邱处机怒气勃发，心想，好啊，你们要来乘人之危啊，啊，不错，你想怎么样？朱聪啊接着说，可是我们和沙龙王也有点过节啊，啊，江南七怪一个不成器的徒弟独立打败了沙龙王的四位高足，听说彭寨主和沙龙王是过命的交情，我们得罪了沙龙王，哎，那也算得罪了彭寨主了。彭连虎说，哎，不敢。朱聪笑道，既然彭寨主跟邱道长都跟我们江南七怪有仇，那么你们两家同仇敌忾，那岂不成了自己人了吗？啊，那还打什么呀？那么兄弟跟彭寨主可不也是自己人了吗？哎，来来来，咱们亲近亲近，伸出手来呀，要和彭连虎拉手。这个彭连虎听得疯疯癫癫的胡说八道，他心想，这个全真派相救七怪的徒弟，他们显然是一伙，我可不上你的当，想要骗我解药，哼，难上加难。见这个朱聪伸手来拉，正中下怀，啊，好好好，妙极妙极啊，来，把判官笔放回腰间，偷偷的他顺手又戴上了毒针环。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

0: 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11: 不可不。

0: 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停测。
3: 是，加强停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解放。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 2 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4: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4: 哎，可以可以。
1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4: 没事，可以。
1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4: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5: 可以。
1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5: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2: 演绎生活点滴，
23: 品味人生故事，
24: 小说联播。

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去，小指轻勾，已然把彭连虎手指上毒针团给勾下来了。嗯，勾下来了，彭连虎还不知道呢。他已然和朱聪手掌相握，两个人同时使劲儿。这回呀，轮着彭连虎倒霉了，他就觉得掌心微微一痛，急忙挣脱，跳开，举手一看，妈呀，掌心已被刺了三个洞，创口啊，比他毒针所刺的要大得多，里边还流出黑血，哎，还麻痒痒的，不疼，很舒服。他知道，毒性越是厉害，越不觉得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创口啊，立时麻木，失去了知觉，那就不疼呗。彭连虎又惊又怒啊，他不知道我怎么上的当啊。抬起头来，只见朱聪躲在丘处机的背后，左手两指提着他的毒针环，右手两指中却捏着一个黑沉沉的菱形的东西，菱角尖锐，上面还沾着血，那就是彭连虎的血。各位，您要知道，朱聪号称妙手书生，手上的功夫那是出神入化呀。拉下彭连虎的毒针团，以毒灵刺他的掌心，在朱聪啊，那只是易如反掌的那最简单的手段。彭连虎大怒，纵身扑上，丘处机伸剑挡住他，你要怎么样？朱聪在旁边乐，彭寨主啊，这枚毒灵是我大哥的独门暗器，中了之后，你呀、啊，你不是号称连虎吗？就算你是连狮连豹连猪连狗连尽啊普天下的畜生你都连上，你活不了两个时辰，我告诉你。侯通海说，彭大哥，他骂你呢。沙通天说，瞎说什么，他傻帽啊，他不知道是骂。朱聪笑嘻嘻的，这个好在彭寨主啊有一千只手啊，不是千手人屠吗？我良言相劝啊，不如啊你把这只手剁了，还剩下999只，只不过阁下的外号得改改啊，就叫这个999手人屠啊。彭连虎这时候感到连手腕都麻了，心里头害怕，也不理会他的讥讽嘲骂，不觉得这个头上就冒冷汗呢。朱聪又说，你有你的毒针，我呢有我的毒灵，这个毒性不同，解药当然也不一样了。你呢要舍不得这千手人屠的外号，反正大家是自己人，自己人啊，咱们哥俩呀就亲近亲近，咱们换换药怎么样啊？彭连虎没答话，沙通天已经抢着说了，好，就是这样，拿解药来。朱聪说，大哥给他吧。柯震恶从怀里摸出两小包药，朱聪接过来递了过去。丘处机说，朱兄别上他当，让他先拿出来。朱聪说，哎，嘿嘿，大丈夫言而有信，不怕他不给。彭连虎啊左手伸进怀里一摸，脸上忽然变色，哎呦，糟了，解药不见了。丘处机大怒，哼，你还玩诡计，朱兄别给他。朱聪笑道，拿去拿去，哎，没事儿，我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给就给，全真七子江南七怪那说了的话都算数，都算数啊，拿走。沙通天知道他手上功夫厉害，怕呢又上他的当，不敢伸手来接，横过铁桨伸了过来，朱聪就把解药放在他的桨上，沙通天收桨取药。旁观的众人都不理解，

不明白朱聪为什么这么坦然的就把这个解药啊给了彭连虎了呢。给他就给他，还不逼他把药交出来，太大方了。沙通天呐，疑心拿过来的解药不是真的。江南七侠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你可不能用假药害人。您听听，这个制假药啊，宋朝时候就有了。朱聪笑了，嘿嘿，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把毒灵还给柯镇恶，再慢慢的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堆东西。哎，多了这东西啊，有这个汗巾，有钱镖，还有几锭碎银子，还有一个白色的鼻烟壶。彭连虎一瞧这个惊呆了，哎，这都是我的东西，这怎么跑你那儿去了？原来啊，朱聪右手跟他拉手的功夫，左手早动上手了，把他怀里的东西都给拿过来了。朱聪拔开鼻烟壶的塞子，见里面分为两格，一格是红色的粉末，另一格是灰色的粉末。哎，你这药怎么用啊？彭连虎虽然凶恶，但是这时候啊得保命啊，他不敢再弄奸使诈了，只得实话实说，红色的内服，灰色的外敷。朱聪向郭靖说，快取水来拿两碗。郭靖跑进客店去端了两碗水出来，一碗交给马玉服侍他把药吃了，另外呢用灰色药粉敷在他掌上的伤口。另一碗水干嘛呀？要拿去递给彭连虎。朱聪说，慢着，给王道长。郭靖一愣，他听话呀，就递给了王楚一。王楚一他也没明白怎么回事，顺手就接过来。沙通天在旁边说，哎，那你们那两包药怎么用啊？朱聪说，等等，别心急啊，啊，这一时三刻死不了人。他从怀里啊又取出十多包药来，郭靖一见大喜，哎，是啊是啊，这是王道长的药啊。一包一包打开来，拿到王楚一的面前，道长，哪些合用您自己挑吧。王楚一认的药啊，他就挑出了田七、雪洁等四味药来，放进嘴里嚼了一会儿，喝水吞下。梁子翁在旁边是又气又恼，不过也还佩服。他心里想，嘿，这肮脏书生这个手法竟是如此了得。他伸手给我拍一下衣袖上的尘土，就把我怀里的药都偷去了。转过身来，提起药橱一挥，来来来，咱们兵刃上见个输赢。朱聪笑了，哎，别介别介，这个嘛，兄弟我万万不是对手啊，服，我服啊。丘处机说，这一位是彭连虎寨主，另外几位的腕儿我还没有请教，各位别客气啊。沙通天嘶哑着嗓子一一报了名。丘处机叫道，好啊，都是响当当的字号，咱们今天胜败没分，可惜啊双方都有人受了伤，看来咱们得约个日子重新聚聚。彭连虎说，好好好好，那再好没有，不会会全真七子，我死了也不闭眼。日子地段就请邱道长示下，怎么样？邱主机心想，马师兄王师弟中毒都不轻，总得几个月才能完全复原，谭师弟刘师弟他们散在各地，一时也通知不到，就说这么着吧，半年

之后，八月中秋，咱们一边赏月，一边讲究武功。彭寨主，你瞧怎么样啊？彭连虎心里头盘算，全真七子一齐到来，啊，再加上江南七怪，我们可是寡不敌众，非得再约帮手不可。半年之后，这个时间算来刚好，赵王爷要我们到江南去到岳飞的遗书，那么就在江南相会。想到这儿，他说：“哎，好啊，中秋佳节以武会友，邱道长真是风雅之极，那总得找个风雅的地方才好啊。哎，就在江南七侠的故乡吧。”丘处机说：“好好好，非常的妙，咱们在嘉兴府南湖中烟雨楼相会，各位不妨再多约几位朋友。”彭连虎说：“一言为定，就这么着。”朱聪说：“哎呀，这么一来，这我们江南七怪成了地头蛇，那就非掏腰包请客不可了。你们两家算盘可都是精得很呐啊，千不挑万不挑的，偏偏就挑中了嘉兴，一定要来吃江南七怪的白食啊！得，好好好，难得各位大驾光临，我们这个东道啊也还坐得起。彭寨主，你那两包药，白色的内服，黄色的外敷。”这时候啊，彭连虎已然半条胳膊都麻了，刚才跟丘处机对答那全是强打精神，再听朱聪唠唠叨叨的说个没了没完的，早已经怒气填膺。只是命在人家手里啊，半句无理的话也不敢说呀。好容易听到他最后这句话，忙将白色的粉末吞下。柯镇恶冷冷地说：“彭寨主，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不能喝酒，不能近女色，否则中秋节烟雨楼头少了你彭寨主可扫兴得很呐。”彭连虎气急了：“多谢关照了。”沙通天把药替他敷上手掌的窗口，扶着他转身而去。完颜康跪在地下，向母亲的尸体磕了四个头，转身向丘处机拜了几拜，一言不发，昂首走开。丘处机厉声喝道：“康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完颜康也不回答，也不跟彭连虎等人一块走，自个儿转过了街角。丘处机出了一会儿神，向柯镇恶、朱聪等行了个礼：“今天要不是六侠来救我，师兄弟三人性命不保。再说我这孽徒人品如此恶劣，更是万万不及令贤徒啊。咱们学武之人品行心术最重要，武功那是末节，贫道收徒收了这么一个徒弟，汗颜无地呀。嘉兴醉仙楼比武之约今天已然了结，贫道我是甘拜下风，自当传言江湖。”说到丘处机在江南七侠手下一拜徒弟，我心悦诚服。江南六怪听他这么说，心里头是很得意啊，他们自觉的在大漠之中耗了18年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当下呢，嘴上柯镇恶那是谦逊了几句，但是六怪随即想到了惨死大漠的张阿生啊，都不禁心中黯然。可惜他不能亲耳听到丘处机这番服输的话了。众人把马玉和王楚一扶进客店，全金发出去购买棺木，料理杨铁心夫妇的丧事。丘处机见穆念慈哀哀的痛哭，心里边也很难受：“姑娘，
你爹这几年

0: 是怎么过的呀？
1: 穆念慈擦擦眼泪，十多年来爹带了我东奔西走，从没在一个地方安居过十天半月。爹说要寻访一位姓郭的大哥。说到这儿，声音渐轻，慢慢低下了头。那你爹怎么收留你的？啊，我是临安府荷塘村人士，十多年前爹在我家养伤，不久我亲生的爹娘和几个哥哥都染上瘟疫死了，这位爹收了我做女儿，后来教我武艺，为了要寻郭大哥，所以到处行走，打起了比武招亲的旗子。哦，这就是了，你爹其实不姓穆，是姓杨。那这么着吧，你呢以后就改姓杨吧。
2: 不，我不姓杨，我仍然姓穆。哎，这干嘛呀？难道你不信我的话？
0: 不是，我怎么敢不信呢？不过宁愿姓穆。
1: 丘处机见他固执，也没勉强他，以为女儿家忽然死了父亲，悲痛之际一时不能明白过来。他不知道啊，没明白过来的是丘处机自己。这个穆念慈心里头另有一番打算，他早已把终身托付给了完颜康，心想他既是爹爹的亲身骨血，当然姓杨。那自己要是也姓杨，这个不好结婚呢。王楚一服药之后精神渐渐的好起来，躺在床上听着他回答丘处机的问话，忽然有一个事他不明白，就问：你的武功可比你爹强得多呀，那是怎么回事啊？穆念慈说，晚辈13岁那年曾经遇到一位怪人，他指点了我3天武功，可惜我生性愚鲁，没能学到什么。王楚一说，他只教你3天你就能胜过你爹，那么这位高人是谁呀？
0: 不是晚辈敢隐瞒道长，实在是我曾经立过誓不能说他的名号。
1: 王楚一点点头，不再追问。他回想穆念慈跟完颜康过招时候的姿势拳法，反复推考，想不起他的武功是什么门派。越是想着他的招数，越感到奇怪。
3: 邱师哥，你教完颜康教了有8-9年了吧？
1: 啊，是啊，整整9年零6个月。想不到这小子这么混蛋呢。
0: 王楚一说，这倒奇怪了。
1: 怎么？王楚一沉吟不答。柯震恶问，邱道长，你怎么找到杨大哥的后裔的？
3: 邱楚基说，嗨，说来也真凑巧，自从贫道和各位定了约会之后，到处探访郭杨两家的消息，好几年呢音讯全无，但我总不死心。这年呢又到临安府牛家村去查访，恰好见到有几名公差到杨大哥的旧居来搬东西，我就跟在他们背后偷听他们说话。这几个人来头不小，是大金国赵王府的亲兵，奉命专程来取杨家旧居的一切家私物品，说是破凳烂椅、铁枪犁头，一件不许缺少。我就起了疑心呢，知道这其中大有文章，就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中都。郭靖在赵王府中

0: 见过包惜弱的居所。听到这儿，他心里头那已经是恍然明白了。丘处机接着说，贫道晚上夜探王府，要瞧瞧赵王万里迢迢的搬运这些破烂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探之后，不禁是又气愤又难受啊。原来呀，杨兄弟的妻子包氏已经贵为王妃了。我大怒之下，本想把他一剑杀了，看见他住在砖房小屋之中，抚摸杨兄弟铁枪，终夜哀哭，心想他倒也不忘前夫啊，并不是全无情义，这才饶了他性命。后来查知那小王子原来是杨兄弟的骨血，隔了数年，等他年纪稍长，贫道就开始传他武艺。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丘处机找到杨铁心的后代，也就是小王子完颜康，开始传授他武艺。柯镇恶问，那小子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丘处机说，贫道也曾试过他几次口风，见他贪恋富贵，不是性情中人，所以始终不曾点破，几次教诲他为人立身之道，这小子只是油腔滑调的对我敷衍，要不是和七位有约，我哪有这耐心跟他穷耗啊。本想啊，让他和郭家小师兄比武之后，不论谁胜谁败，咱们双方和好，然后呢对那小子说明他的身世，接他母亲出来，找个地方隐居。哪儿料到啊，杨兄弟还在人世，而我和马师哥两个人又被人暗算，到底没能救了杨兄弟夫妇的性命。唉，穆念慈听到这儿又伤心地哭起来。郭靖呢，他就接着把怎样和杨铁心相遇、夜见包惜弱等情由说了一遍。大家都说，包惜弱虽然失身于赵王，那是因为他以为亲夫已经死了，到头来呢，他是殉夫尽义，真是可敬，无不感叹。他们随后就商量中秋节比武的事。朱聪说，但叫全真妻子聚会，咱们还担心什么呢？马玉说，哎，就怕他们呀多找高手，咱们寡不敌众啊。丘处机说，啊，他们还能找什么高手啊？我就不信这世上好手真有那么多。马玉叹口气，丘师弟啊，这些年来你虽然武功大进，为本派大添光彩，但是年轻时候的豪迈之气总是不能收敛呐。哎，师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马玉微微一笑，哎，你就说刚才会到的那几个人武功呢不在我们之下呀，要是他们再找几个差不多的高手来，烟雨楼之会，胜负未可知啊。丘处机豪气勃发，大师哥，你太多虑了，难道全真派还能输在这些贼子手里？师弟呀，世事难料啊，刚才不是柯大哥、朱二哥他们六侠来救，全真派数十年的名声可叫咱们师兄弟三人断送在这儿了。哎，这个柯镇恶、朱聪等人呢就赶忙谦虚，哎，太客气了，对方使用鬼域技

0: 两又何足道？那意思是不值一提啊。马玉叹了口气，咱们的周师叔得先师亲传，武功胜过我们十倍，但是终究因为恃强好胜，至今十多年了不明下落呀，咱们应当以此为鉴，小心谨慎呐。丘处机听师兄这么说，不敢再争辩。江南六侠不知道他们另有一位师叔，听了马玉的话，那显然是全真派不光彩的事，也不便相问，心里头啊都感到奇怪。王楚一呢，听着两位师兄说话，一直没有插嘴，只是默默的思索。丘处机向郭靖和穆念慈望了一眼，柯大哥，你们教的徒弟侠义为怀，果然好得很，杨兄弟有这么一个女婿，死也瞑目了。穆念慈脸一红，站起身来，低头走出房去。王楚一见他起身迈步，脑海里忽地闪过一个念头，他纵身下炕，伸掌向他肩头直按下去。这一招出手好快啊，等穆念慈惊觉，手掌已经按上他的右肩。王楚一微微一顿，等这个穆念慈运劲抗拒，尽力将到未到之机，在他肩上一扳，铁脚仙玉阳子王楚一那是何等人物啊，虽然当时重伤还没有好，手上全无内力，但这一按一扳正拿准了对方尽力断续的空当。穆念慈身子摇晃，立时向前摔倒。王楚一不能让他摔倒啊，左手伸出，在他左肩轻轻一扶，穆念慈身不由主的又挺身而起。哎，这是干嘛呀？他睁着一双眼惊疑不定。王楚一笑了，穆姑娘，我这是试试你的功夫，没别的意思。教你三天武功的那位前辈高人，可是只有九个手指，平时像乞丐似的。穆念慈说：“哎，是啊，道长，您怎么知道？”王楚一笑了：“这位九指神丐洪老前辈，行事神出鬼没，真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姑娘，你能够受到他的亲传，真是莫大的机缘呐，确实是可喜可贺。可惜他老人家没空，只教了我三天。”王楚一说：“哎，你还不知足啊，这三天抵得旁人教你十年二十年呐。”
1: 道长说的是，道长，你可知道洪老前辈在哪儿啊？
0: 啊，这可难倒我了，我呀还是二十多年前在华山绝顶见过他老人家一面，以后再没听到过他的音讯。穆念慈很是失望，缓步出屋。韩小莹问王道长：“这位洪老前辈是谁呀？”王楚一微微一笑，上炕坐下。丘处机接过话茬：“韩女侠，你可曾听见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这句话吗？”
1: 韩小莹说：“这倒听人说过的，说的是当世五位武功最高的前辈，也不知道是不是。”
0: 丘处机说：“不错。”
1: 柯镇恶忽然说：“这位洪老前辈就是五位高人中的北丐。”王楚一说：“是啊，中神通就是我们的先师王真人。江南六怪听说那姓洪的竟然和全真七子的师父齐名，不禁肃然起敬啊。”丘处机转头

向郭靖笑笑：“你呀、啊，你这位夫人是大名鼎鼎的九指神丐的徒弟，将来又有谁敢欺负你啊？”郭靖涨红了脸，想要否认，却又咕咕哝哝的说不出口。韩小莹又问王道长：“你在他肩头一按，怎么就知道他是九指神丐教的武艺呢？”丘处机向郭靖招手：“来，你过来。”郭靖走到他身前，丘处机伸掌按在郭靖的肩头，突然间运力下压。郭靖呢，他曾得过马钰传授的玄门正宗的内功，十多年来跟着六怪打熬气力，外功也是不弱。丘处机这一下竟然是按不倒他。丘处机说：“好孩子。”掌力啊突然松了，郭靖本在运劲儿啊抵挡这一按之力，外力忽然一松，他的内劲儿也是一松。他哪知道啊，丘处机快如闪电，乘虚而入，郭靖前力已散，后力没跟上，被丘处机轻轻一扳，仰天跌倒。郭靖伸手在地下一按，随即跳起来，众人是哈哈大笑。朱聪说：“静儿啊，邱道长教你这一手高招，你可要记住了。”郭靖点头答应。丘处机说：“韩女侠，天下武学之事，肩上受了这样的一扳，要是抵挡不住，必然向后跌倒。只有九指神丐的独家武功，却是向前趴。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武功刚猛绝伦，愈强越强。穆姑娘得他传授的时间虽短，却已经得到洪老前辈这派武功的要旨。他抵不住王师弟的一扳，但绝不随时屈服，就算跌倒也要跌得和敌人用力的方向相反，就是这么回事。”哎呀，这六怪听了觉得果然有理，都佩服全真派见识精到。朱聪说：“王道长，您见过这位九指神丐演过武功吗？”王楚一说：“20多年之前呐，仙师和九指神丐黄药师等5位高人在华山绝顶论剑，洪老前辈武功卓绝，可他就是嘴太馋，华山绝顶没什么美食啊，他很是无聊啊，就谈剑做酒，说拳当菜。和仙师还有黄药师前辈讲了一番剑道拳理，当时啊，我随侍仙师在侧，有幸得闻妙道，我是太受益了。”柯镇恶说：“哦，那黄药师想是东邪西毒中的东邪了？”“正是。”丘处机转头向郭靖：“马师哥虽然传过你一些内功，幸好你们没有师徒名分，否则呀，要是论起辈儿来，你比你夫人矮着一辈儿，那可就一事不能出头了。”郭靖红了脸了：“嗯，我不娶她。”丘处机一愣：“怎么？”“嗯，我不娶她。”丘处机沉了脸，站起身来：“为什么呢？”韩小莹爱惜徒弟，见郭靖受窘，连忙带他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得知杨大爷的后裔是男儿，指腹为婚的约定是不必守了，因此静儿在蒙古已经定了亲，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封了他为金刀驸马了。”丘处机一听这话，糊起了脸，对郭靖是瞪目而视：“哦，好啊，人家是公主，金枝玉叶，寻常百姓比不了啊，那仙人的遗志你是全都不管了？你这么贪图富贵，忘本负义，跟完颜康这小子又有什么分别呀？你爹当年

0: 怎么说来着？
1: 哎呦，郭靖听了这话很惶恐啊，赶忙躬身，弟子从没见过我爹的面，不知我爹有什么遗言，我妈也没跟我说过，请道长示下。
0: 郭靖这么一说呀，丘处机倒笑了，嗨，算了，这也怪不得你，我呀就是一位鲁莽。当下就把18年前怎么样在牛家村与郭阳二人结识，怎么样杀兵退敌，怎么样追寻郭阳二人，怎么样与江南七怪打斗，怎么样立约比武等等情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哎，郭靖这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禁是伏地大哭啊，想起父亲惨死，大仇未报，又想起七位师父恩重如山，真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呀。韩小莹说，哎，男子啊，三妻四妾也是常事儿，将来呢你把这个情由告诉大韩，一夫二女两全其美，有什么不可以啊？我瞧啊，成吉思汗自己100个妻子也还不止呢。郭靖擦擦眼泪，我不娶华筝公主。
1: 啊，为什么呀？
0: 我不喜欢她做妻子。哎，
1: 你不是一直跟她挺好的吗？
0: 嗯，好是好，我只把她当作是妹子，是好朋友，可不要她做妻子。
1: 丘处机说，
0: 嗯，好孩子，有志气啊，有志气，管他什么大汗不大汗，公主不公主，你呀还是依照你爹和杨叔叔的话跟穆姑娘结亲。
1: 他哪想到啊，郭靖还是摇头，
0: 嗯，我也不娶穆姑娘。众人都感到奇怪呀，不知道他心里打什么算盘呢。
1: 韩小莹是女子，毕竟心思细密。
0: 静儿啊，你可是另有意中人了？郭靖红了脸，隔了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
1: 韩宝驹和丘处机同声喝问，
0: 啊，谁呀？
1: 郭靖啊，想说不敢说，到了没出声。
0: 韩小莹怎么这么猜呢？
1: 韩小莹昨天晚上在王府中和梅超风、欧阳克等人相斗的时候，已经留神到了黄蓉，见她眉目如画，风姿绰约，当时暗暗称奇，此刻一转念又想起黄蓉对郭靖神情亲密，所以他就问
0: 静儿啊，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小姑娘是不是啊？
1: 郭靖红着脸点了点头。
0: 丘处机问，什么白衣服黑衣服的小姑娘大姑娘？
1: 韩小莹说，我听梅超风叫她小师妹，又叫她爹是师父。
0: 哎呦，这句话一说，丘处机和柯镇恶同时站起来，
1: 啊，难道是黄药师的女儿？
0: 韩小莹拉住郭靖的手，静儿，她可是姓黄？
1: 嗯嗯，是。韩小莹一时是茫然无话呀。
0: 柯镇恶说，
2: 哦，
0: 你想娶梅超风的师妹？
1: 朱聪问，他父亲把他许配给你吗？
3: 我没见过他爹，也不知道他爹是谁。
1: 那么你们是私定终身的啦？
0: 郭靖啊，他哪懂什么私定终身是什么意思，睁大了眼不说话。
1: 啊，也就是你对他说过一定要娶她，他也说要嫁你，是不是啊？
3: 嗯，没说过。
1: 你用不着说，我不能没有他，蓉儿也不能没有我，我们两个人心里都知道的。
0: 韩宝驹 一生从没有尝过爱情是什么滋味。听了这几句话挺不高兴。嗯，那成什么话呀？
1: 韩小莹心里头却想起了张阿生。我们江南七怪之中，五哥的性子跟静儿最像，可是他一直在暗暗地喜欢我，却从来觉得配不上我，不敢露出情意。
0: 怎么不像静儿跟那皇家小姑娘似的，说什么两个心里都知道，我不能没有他，他不能没有我呢？要是我在他死前几个月让他知道我不能没有他，他一生那也有几个月真正的欢喜呀。
1: 朱聪好言好语：静儿啊，他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你知道吗？要是他知道你偷偷跟他女儿相好，你还有命吗？梅超风学不到他十分之一的本事，已经这么厉害，那桃花岛主要杀你，谁救得了你呀？
3: 郭靖低声说：蓉儿这么好，我想他爹也不会是恶人。
1: 韩宝驹说：放屁，黄药师恶尽恶绝，怎么会不是恶人呢？你快发一个誓，以后永远不再和这小妖女见面。
0: 这个江南六怪呀，因为黑风双煞害死笑弥陀张阿生，跟这个双煞仇深似海，那就连带对他们的师父也就恨之入骨，都想这个黑风双煞用以杀死张阿生的武功是黄药师所传，世上要没有黄药师这个大魔头，张阿生也不会死于非命啊。
1: 郭靖太为难了啊，一边是师恩深重，一边是情深爱笃，心想要是不能再和蓉儿见面，这一生还怎么能做人呢？只见几位师父都是目光严峻地望着自己，心中一阵酸痛，他双膝跪倒，两道泪水从脸上流下来。
0: 韩宝驹踏上一步：快说，说再也不见那个小妖女了。
3: 各位，您说这韩宝驹也是，他自己呀、没谈过恋爱啊，还打击年轻人。
0: 就在这功夫，突然窗外一个清脆的女子的声音：你们干嘛这么逼他，好不害臊啊你们。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

0: 啊，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子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9: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3: 妈，
24: 闺女啊，
2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4: 好好，哎呦，闺女啊，
2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4: 哦，我是想说你啊，
2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4: 好好，哎
2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8: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7: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9: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1: 点滴，
32: 品味人生故事，
31: 小说联播。
33: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34: 江南六怪不愿意郭靖跟黄蓉好，这正说着呢，哎，突然窗外一个清脆的女子的声音：你们干嘛这么逼她，好不害臊啊你们。大家一愣，那个女子的声音叫道：靖哥哥快出来。 郭靖一听正是黄蓉，又惊又喜呀，抢步出外。只见黄蓉俏生生地站在庭院之中，左手牵着汗血宝马，小红马见到郭靖长声欢叫。韩宝驹、全金发、朱聪、丘处机四人跟着出房，郭靖向韩宝

0: 胖子，干嘛骂我是小妖女啊？又指着朱聪，还有你这肮脏邋遢的鬼秀才，干嘛骂我爹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啊？啊！朱聪啊，不跟小姑娘一般见识，心想这女孩果然明艳无比，生平未见，怪不得静儿这么为她颠倒。韩宝驹却是勃然大怒，气得唇边小胡子也翘了起来，快滚快滚！黄蓉他哪滚呢？啊，在旁边拍着手唱，矮冬瓜踢皮球，踢一脚溜三溜，踢两脚。郭靖急了，
1: 哎哎哎，蓉儿不许顽皮，这几位是我的师父。
0: 黄蓉啊，伸伸舌头做个鬼脸儿。韩宝驹踏步上前，伸手向黄蓉推去。黄蓉还唱呢，矮冬瓜滚皮球。突然间伸手拉住郭靖腰间的衣服用力一扯，两个人同时骑上了红马。黄蓉一提缰绳，那个马如箭离弦直飞出去。韩宝驹身法再快啊，他怎么赶得上这匹风驰电掣的汗血宝马呢？何况他还是矮冬瓜呢。等得郭靖心神稍定，回过头来，韩宝驹等人面目已经看不清楚，瞬息之间那些人已经成为一个小黑点了。他只觉得耳旁生风，劲风扑面呢，那个红马奔跑得太快了。黄蓉右手持缰绳，左手伸过来拉住了郭靖的手。两个人虽然分别不到半天儿，但刚才一个在屋里，一个在窗外，都是胆战心惊，苦恼焦虑，唯恐有失啊。这时候相聚呢，就像劫后重逢一样。郭靖心中迷迷糊糊的，他觉着逃离师父太不应该，但是想到要舍了怀里这个比自己性命还亲的蓉儿，以后永不见面，那就是啊，头可断血可流，也绝不能屈从啊。小红马一阵疾驰，离燕京有数十里之远，黄蓉才收缰歇马，跳下地来。郭靖跟着下马，那红马不住把头在他腰里挨擦，十分亲热。两个人手拉着手，默默相对，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但就是一言不发，两心相通，相互早知道对方的心意。隔了很久很久，黄蓉轻轻放下郭靖的手，从马旁皮口袋里取出一块汗巾，到小溪中沾湿了，交给郭靖擦脸。郭靖正在呆呆的出神，也不接，突然说，蓉儿，非这样不可。黄蓉被他吓了一跳，什么呀？咱们回去见我师父们去。黄蓉大吃一惊，啊回去？咱们一起回去？
2: 我要牵着你的手，对六位师父和马道长他们说，蓉儿不是妖女。
0: 他一面说呀，一面拉着黄蓉的小手，昂起了头，斩钉截铁地说着，似乎柯镇恶、马玉等就在他眼前。师父对我恩重如山，弟子粉身难报，但是蓉儿可不是小妖女，她是很好很好的姑娘，很好很好的。郭靖的心里边啊，有无数言辞要为黄蓉辩护，但话到嘴边，除了说她啊很好很好这几句，没别的了，也不会说别的。黄蓉呢，起先觉得很好笑，听到后来不禁十分感动。靖哥哥，你师父他们恨死了我，你多说也没有用，别回去吧。我跟你到深山。

0: 山里海岛上，到他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过一辈子。郭靖心中一动，
1: 蓉儿，咱们非回去不可，
0: 他们一定会生生拆开咱们的，咱俩以后可不能再见面了。
1: 不，咱俩死也不分开。黄蓉本来是心中很凄苦，听了他这句胜过千言信誓万句盟约的话，突然间满腔都是信心，只觉得两颗心已经牢牢地结在一起，天下再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把两个人拆散。他心想，对了，最多是死，难道还有比死更厉害的？
0: 靖哥哥，我永远听你话，咱俩死也不分开。
1: 对呀，本来嘛，我说你是很好很好的。黄蓉嫣然一笑，从皮口袋里取出一大块生牛肉来，用湿泥裹了，找些枯枝生起火来。让小红马歇一会儿，咱们打了尖就回去。两个人吃了牛肉，小红马也吃饱了草，两个人上马从来路回去。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下午四点多，他们就来到了小客店前。郭靖牵了黄蓉的手走进店内，那个店主啊，不是得过郭靖的银子吗？见他回来，满脸堆笑的迎上去，您老好啊，那几位都出京去了，给您张罗点什么吃的呀？郭靖一惊，啊，都走了，留下什么话没有啊？啊，没有啊，他们向南走的，走了不到两个时辰。郭靖跟黄蓉说，咱们追他们去。两个人出殿上马向南追寻，但是始终不见三子六怪的踪影。郭靖说，只怕师傅们走了另一条道。于是呢，他们催马重又回头。那个小红马也真是神俊呐，虽然一骑双人，仍然是来回奔驰，不显得疲劳。一路打听啊，路上的人都说没见到全真三子、江南六怪那样的人物。郭靖好失望啊。黄蓉说，八月中秋大伙儿在嘉兴烟雨楼相会，那个时候一定可以见到你几位师傅。你要说我很好很好，那时候再说不迟啊。
2: 到中秋节足足还有半年呢。
1: 嗨，这半年里边咱俩到处玩耍，岂不是很妙吗？
2: 郭靖啊，本就生性旷达，又是少年贪玩，何况有意中人相伴，不禁心满意足，当下拍手叫好。两个人赶到一个小镇住了一宿，第二天买了一匹高头的白马。郭靖一定要骑白马，把小红马让给黄蓉乘坐。两个人暗配缓行，一路上游山玩水，乐也融融。或是旷野间并肩而卧，或是村店中同室而居，虽然是情深爱笃，但是两小无猜，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这个两个人都小嘛，觉得这很正常。这一天，他们来到京东西路习庆府太宁军地界。时近端阳，天气已经颇为炎热。两个人纵马跑了半天了，一轮红日直照头顶。郭靖和黄蓉额头、背上都出了汗，大道上尘土飞扬，沾得脸上腻腻的，挺难受。黄蓉说：“咱们呐，不赶道了，找个阴凉的地方歇歇吧。”郭靖说：“好，到前面镇店泡一壶茶，喝了再说。”说话之间，两乘马追进了前面一顶轿子，一匹毛驴。见这个驴上骑的是一个大胖子，穿了一件 将子

0: 色的熟罗袍子，手里边拿着一把大白扇，不住的挥动。那个驴啊，哎，偏是又瘦又小，被这个大胖子啊，有250-260斤重，这身子给压得一瘸一拐的，步履维艰，这驴可受罪了。那个轿子四周呢，那个轿围都翻起来了，透风啊。轿子里边坐着一个身穿粉红衣服的肥胖的妇人。无独有偶，抬轿子的两名轿夫啊，也是一样的身材，瘦啊，猴似的，走得气喘吁吁。轿旁边有名丫鬟手持葵扇，不住的给轿子里边的胖女人扇扇子。黄蓉催马前行，赶过这行人七八丈，勒马回头向着轿子迎面走过去。郭靖奇怪，哎，你干什么？啊，没事，我瞧瞧这位太太的模样。凝目向轿子里边一看，哎呦，只见那个胖女人大约40来岁年纪，发髻上插一只金钗，鬓边戴了朵老大的红绒花，这个脸有特点，这脸跟脸盆似的，嘴大眼细，两耳还招风，鼻子扁平，啊，有跟没有也差不多，白粉涂得厚厚的，却被额头上流下来的汗水画出了好几道深沟。这模样的女人您要找一个呀还真不容易。哎，轿子里这个女人呢，她听到了黄蓉那句话，竖起一对浓眉，恶狠狠地瞪目而视，有什么好瞧啊？黄蓉啊，她本来就要生事儿，对方先挑衅，求之不得呀，勒住小红马拦在当路。啊，我瞧你身材苗条，哎呀，你俊得很呐。突然一声吆喝，提起马缰，那个小红马突然就向轿子直冲过去，两名轿夫大吃一惊，哎呦我的妈呀，当下扔下轿杠向旁边就逃。这俩人一逃，轿子怎么样，翻了。那个胖女人叽里咕噜的从轿子里边滚出来，摔在大路正中，插手捂腿，再也爬不起来。黄蓉呢，却已经勒定小红马，拍手大笑，你说他淘气不淘气？他开了这个玩笑啊，本想回马就走，不想那个骑驴的大胖子挥起马鞭向他猛抽过来。哪儿来的小浪蹄子？那个胖女人横卧在地，嘴里头更是污言秽语，滔滔不绝呀。黄蓉左手伸出，抓住了那个胖子抽来的鞭子，顺手一扯，那胖子当时就摔下驴背。黄蓉提起了鞭子，夹头夹脑地向他抽去。那个胖女人大叫，哎呦，女强盗啊，打死人了，女强人拦路打劫了。黄蓉一不做二不休，拔出峨眉钢刺，弯下腰去，嗤的一声就把这女人左耳朵给割下来了。要说这黄蓉下手也够狠的，那个胖女人顿时满脸的鲜血，杀猪似的大叫起来。这一来呀，那胖子吓得是魂飞魄散，跪在地下不敢说别的了，女大王饶命，我有银子。郭靖板起了脸，谁要你的银子啊？这女人是谁啊？
1: 是我夫人，我们、回娘家，回娘家探亲。
0: 啊，探亲呐？你们两个又壮又胖的，干嘛不自己走路啊？要饶命不难，只要听我吩咐就行啊。
1: 是，听姑娘大王吩咐。
0: 黄蓉听这个胖子管自己叫姑娘大王，觉得挺新鲜，扑哧一笑。啊，那两个轿夫呢，还有这小丫鬟啊，你们三个人啊都坐进轿子去， 这三个人哪敢不听话呀，扶起了倒在路中心的轿子就钻进去了。好在这三个人呢都瘦，刚不说了吗，都猴似的，加起来还没有那胖女人肥呢。三个人坐进轿子里边，哎，还不怎么挤。这三个人连同郭靖和那胖子夫妇，六对眼睛都愣愣地瞧着黄蓉，不知道他有什么古怪主意呀。黄蓉就说：哎，你们夫妻啊，平时作威作福，仗着有几个臭钱就欺压穷人，眼下呢你们遇上了姑娘大王，要死还是要活呀？这时候那胖女人早就不敢叫了，左手按住了脸上的伤口，跟那胖子齐声地说：要活要活，姑娘大王您饶命。好啊，今天轮到你们两个做轿夫啊，把轿子抬起来。那个胖女人说：我只会坐轿子，我不会抬轿子。黄蓉把钢刺在她鼻子上平拖而过。你不会抬轿子是不是？
2: 我会割鼻子。
0: 那个胖女人呀，以为鼻子又被割去了，大叫：哎呀，疼死人了。黄蓉喝道：嚷什么，你鼻子不是还在吗？其实就你那鼻子割不割没两样，你抬不抬呀？那个胖子啊，先行抬起了轿杠。
1: 抬抬，我们抬。
0: 那个胖女人没办法，只得矮下身，把另一端轿杠放上肩头，挺身站起来。您还别说，这对财主夫妇平时补药吃的多了，身子啊还挺壮实，抬起轿子迈步而行，哎，居然还抬得呀有板有眼。黄蓉和郭靖齐声喝彩：
1: 好好，抬得好。
0: 黄郭二人骑马跟在轿子后面压着，只走出十多丈，黄蓉这才纵马快跑：靖哥哥，咱们走吧。两个人跑出一段路，回头看看，只见那对胖夫妇还在抬着轿子走呢，不敢放下，两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黄蓉说：这个胖女人这么可恶，长得又难看，本来呀，倒挺合用的，我原想把她捉去给丘处机做老婆，只可惜呀，我打不过那牛鼻子。郭靖很奇怪，怎么给邱道长做老婆？他不会要的。
3: 哎，他当然不肯要啊，可是他却不想想啊，你说不肯娶穆姑娘，他怎么逼着你娶她呀？等哪一天我武功强过这牛鼻子老道了，一定要逼他娶个又丑又恶的女人，叫他尝尝被逼娶老婆的滋味。
0: 郭靖哑然失笑，原来呀，黄蓉心中在打这个主意。过了半晌，他说：蓉儿，穆姑娘并不是又丑又恶，不过我只娶你。黄蓉嫣然一笑：你不说我也知道。正走之间，忽听得一排大树后水声淙淙，黄蓉纵马绕过大树，突然欢声大叫，郭靖跟着过去，原来呀，是一条清可见底的溪水，水底是绿色白色红色紫色的小鹅卵石子，溪水两岸都是垂柳，枝条浮水，水中的游鱼可数。黄蓉脱下外衣，扑通一声跳下水去，郭靖吓了一跳，走进水边，只见黄蓉双手高举，抓住了一尾尺来长的青鱼，鱼的尾巴乱动，拼命挣扎。黄蓉说：接着，把鱼儿扔上岸来。郭靖施展擒拿法抓去，但是这个鱼啊身上滑溜，立即滑脱，在地上翻腾乱跳。黄蓉拍手大笑：靖哥哥，下来有水。

0: 郭靖生长在大漠，不识水性啊。他就笑着摇头。王蓉说，下来我教你。郭靖见他在水里玩得有趣，于是脱下外衣，一步步踏入水中。黄蓉在他脚上一拉，他站立不稳，扑通摔在水里，心慌意乱之下当时就喝了几口水。黄蓉笑着把他扶起来，教他换气划水的法门。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长在大漠，不会游泳，黄蓉就当起了教练。游泳之道啊，要领在能控制呼吸。郭靖呢，对内功习练有素，精通换气吐纳的功夫，练了半天已经入门了。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在溪边露宿，第二天一早又是一个教一个学。黄蓉生长海岛啊，自幼就熟悉水性，黄药师文士武学无不精深，只是水中功夫远远不及女儿。郭靖在名师指点之下，每天在溪水中泡四五个时辰，七八天以后已经能在清溪中上来下去，浮沉自如了。这一天呢，两个人游了半天兴游未尽，逆流而上游出数里，忽然听得水声渐响，转了一个弯，眼前飞珠见玉，哦，是一个十多丈高的大瀑布，一片大水劈炼似的从崖顶倒下来。黄蓉说，金哥哥，咱俩从瀑布里窜到崖顶上去。郭靖说，好啊，咱们试试，你穿上防身的软猬甲。黄蓉说，不用。一声吆喝，两个人一起钻进了瀑布之中。那个水势好极呀，别说向上攀援，连站也站立不住，脚步稍移，身子就被水远远地冲开。两个人试了几次，终于无功而退。郭靖很不服，气鼓鼓的，蓉儿，咱们好好养一晚神，明儿再来。好，可也不用生着瀑布的气呀。郭靖也乐了，那倒是。第二天又是，哎，竟然爬上了一丈多，好在两个人轻身功夫了得，每次被水冲下来，只不过落入下面的深水里边，也伤不了身子。两个人揣摩水性，天天在瀑布里窜上溜下。到第八天上，郭靖竟然攀上了崖顶，伸手把黄蓉也拉了上去。哎呀，高兴啊，两个人在崖上欢呼跳跃，喜悦若狂，手挽手的又从瀑布中溜了下来。这么着十多天一过，郭靖仗着内力深厚，水性已经不弱，虽然跟黄蓉相比还差得远，但是黄蓉说已经比他爹好得多了。两个人直玩得尽兴，这才纵马南行。这一天他们俩来到长江的边上，已经是暮霭苍茫。郭靖望着大江东去，白浪滔滔，四野无穷无尽，上游的江水不绝流来，永无止息，只觉得胸中豪气干云呐，身子好像和江水合二为一。观望很久，黄蓉忽然说，要去就去。郭靖说，好。两个人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呀，哎，互相间不必多说就知道对方心意。黄蓉见了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想游过江去。 郭靖放开白马的缰绳，你没用，自己去吧。在红马的屁股上一拍，二人一马一齐跳入大江。小红马一声长嘶，领先游去，郭靖和黄蓉并肩齐进，游到江心，那红马已经遥遥在前。天上繁星闪烁，除了江中浪涛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似乎天地之间就只他们二人。再游一阵，突然间乌云压顶，江上漆黑一团，接着闪电雷鸣接连而至，每个焦雷似乎都打在头顶一样。郭靖说，蓉儿，你怕不怕？黄蓉说，跟你在一起不怕。夏天的暴雨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两个人游到对岸，已经是雨过天青，朗月悬空。郭靖找了些枯枝生了火，黄蓉取出包裹中两个人的衣服，各自换了，把湿衣服在火上烤干。小睡了片刻，天边渐渐白了，江边农家小屋中，一只公鸡报晓长鸣。黄蓉打了个哈欠醒过来，哎呀，好饿，拔腿就往那小屋跑去。不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可没空手啊，嘎着窝底下加了一只肥大的公鸡回来了。咱们呢，走远点，别让主人瞧见，这不是偷的吗，怕人知道。两个人向东走了有一里地，小红马乖乖的在后边跟着。黄蓉用峨眉钢刺弄开了公鸡的肚子，把内脏洗干净，却不拔毛，用水呀和了一团泥裹在鸡的外边，生火烤了起来。烤了一会儿，这个泥中透出甜香，等到湿泥干透，把这个干泥剥去，鸡毛就随着泥掉下来，露出鸡肉。哎呀，这鸡肉白嫩，浓香扑鼻呀。黄蓉啊，正要把鸡撕开，哎，身后有人说话了，撕作三份，鸡屁股给我。哎呦，两个人都吃了一惊，怎么背后有人过来，毫无知觉呀，急忙回头。哦，只见说话的是一个中年乞丐。这个人一张长方脸，有几根胡子，粗手大脚的，身上的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的打满了补丁。嗯，还别说，倒是洗的呀干干净净，手里头拿着一根绿竹杖，哎，晶莹碧绿，玉似的，背上呢背着个朱红漆的大葫芦，脸上是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神情猴急，似乎啊要不把鸡屁股给他，他就要伸手抢了。郭黄二人还没有回答，那个人已经大马金刀的坐在对面，取过背上葫芦，拔开塞子，酒香四溢，他咕嘟咕嘟的喝了几口，把葫芦递给郭靖，娃娃你喝。郭靖见他行动奇特，心想这个人不一般，不敢怠慢，我不喝酒，您老人家喝吧。话说得很恭谨，那个乞丐向黄蓉说，女娃娃你喝不喝？黄蓉摇了摇头。突然见他握住葫芦的右手只有四根手指，一根食指齐根没了。哦，他心中一惊，想起了那天在客店窗外听丘处机、王楚一所说的九指神丐的事儿。他心想，难道今天机缘巧合遇上了前辈高人？对，先探探他口风再说。见那个人呢望着自己

0: 手中的肥鸡，喉头一动一动的直咽唾沫，心里头暗笑，当时就撕下半只，果然连着鸡屁股一起给了他。这个乞丐大喜，一把夺过去，风卷残云，吃得干干净净，一面吃一面不住的赞美，妙妙极啊！连我叫花祖宗也整治不出这么了不起的叫花鸡。黄蓉微微一笑，把手里剩下的半只鸡也递给了他。啊，那个乞丐啊，还谦让。哎呦，那怎么成啊？你们两个娃娃自己还没吃呢，嘴里头客气啊，那手早就伸过去了，接过来片刻间又吃的只剩几根鸡骨头。拍拍肚皮，哎呀，肚皮啊肚皮，这么好吃的鸡很少下过肚吧？黄蓉扑哧一笑，小女子偶尔烧的叫花鸡一只，得入叫花祖宗的尊度，真是荣幸之至啊。那个乞丐哈哈大笑，呵呵呵，哦，你这个女娃乖得很呐，从怀里啊摸出几枚金镖来。昨儿个见到有几个人打架啊，其中一个可阔气得很，放的镖啊居然金光闪闪，老叫花我顺手牵镖就给他牵了过来。哎，这枚金镖里面是破铜烂铁，镖外面啊撑场面镀的倒是真金，娃娃你拿去玩，没钱的时候也能换七钱八钱的银子。说着就递给郭靖，郭靖摇头不接。我们把你当朋友，请朋友吃些东西不能收礼，他这是蒙古人好客的规矩。这个乞丐神色尴尬，挠挠脑袋，哎呦，哎呀，这可难了啊！我老叫花向人讨些残羹冷饭倒也不妨，今天却吃了你们两个娃娃这样一只好鸡，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恩惠，没法报答啊！这，老人家，小小一只鸡算什么恩惠呀？不瞒你说，这只鸡，我们也是偷来的。黄蓉笑说，我们呐是顺手牵鸡，你老人家呢再来顺口吃鸡，大家都得一个顺字。那个乞丐哈哈大 笑， 你们这两个娃娃挺有意思啊，很合我的胃口啊。来，你们有什么心愿说给我听听。郭靖听他话中的意思，显然是要伸手帮助自己，那还是请人吃了东西收受礼物啊，就摇了摇头。黄蓉却说，这叫花鸡呀也算不了什么，我呢还有几样拿手的小菜，倒要请你品尝品尝，咱们一起到前面市镇去好不好啊？
1: 哎呦，这个乞丐大喜，哦，妙妙，好啊。
0: 郭靖就问，您老贵姓啊？
2: 啊，我姓洪，排行第七，你们两个娃娃叫我七公吧。啊，
0: 黄蓉听他说姓洪，心里说果然是他，不过他这个年纪看起来比邱道长还小着几岁，怎么能啊会跟全真七子的师父齐名呢？我爹也不老，还不是跟洪七公他们平辈论交啊，一定是全真七子这几个老道不争气，年纪都活在狗身上了。哼，丘处机逼迫郭靖和穆念慈结亲，黄蓉心里头一直生他的气。三个人向南而行，来到一个市镇叫江庙镇，投了客店。黄蓉说，我呀去买佐料，你们爷俩歇一阵子吧。洪七公望着黄蓉的背影，笑眯眯地说，
3: 喂，她是你的小媳妇吧？
0: 郭靖红了脸，不敢说是，也不愿意说不是。洪七公呵呵大笑，眯着眼靠在椅子上打盹儿。直过了大半个时辰，

0: 黄蓉才买了菜蔬回来，下厨整治。郭靖要去帮忙，却被他笑着给推出来了。又过小半个时辰，洪七公打个哈欠，用鼻子闻闻，
1: 这个香的古怪，什么菜呀？有点邪门啊，这个情形不对啊。
0: 伸长了脖子，不住向厨房探头探脑的张望。郭靖见他一副迫不及待、心痒难熬的模样，不禁暗暗好笑。厨房里头啊，这个香气阵阵的传出来，黄蓉却始终没有露面。洪七公呢，搔耳摸腮的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坐下。哎呀，太难熬了，就跟郭靖说：“我呀，就是这个馋嘴的臭脾气，一想到吃就什么也都忘了。”伸出那只剩四指的右手，古人说了，食指大动，哎呦，真是一点也不错。我只要见到，哎，就是闻到奇珍异味，右手的食指就会跳个不住。有一次为了贪吃误了一件大事，我一发狠，一刀把指头给砍了。哎，这个指头是砍了，馋嘴的毛病却砍不了啊，还在啊。说到这儿，黄蓉笑盈盈的拖了一只木盘出来了，放在桌上。盘子里有什么呀？三碗白米饭，一只酒杯，另有两大碗菜肴。郭靖只觉得甜香扑鼻，说不出的舒服。只见一碗是这个烤牛肉条，只不过香气浓郁，还不见有什么特别。另一碗呢，却是碧绿的清汤中浮着数十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红白绿三色辉映，鲜艳夺目，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想来这清汤是用荷叶熬成的。黄蓉在酒杯里斟了酒，放在洪七公面前。七公，您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七公哪儿还等他说第二句呀、也不喝酒，抓起筷子就夹了两条牛肉条送入口中，就觉得满嘴鲜美啊，那绝不是寻常的牛肉，他每嚼一下就有一次不同的滋味，或者是高怡嫩滑，或者是干脆爽口，这个味道变幻多端，就像武学高手的招式层出不穷，人所莫测。洪七公惊喜焦急呀，细看之下，原来呀，每条的牛肉都是由四条小肉条拼成的。洪七公闭了眼，咂摸滋味，一条是羊羔的坐臀，一条是小猪的耳朵，一条是小牛的腰子，还有一条，还有一条。黄蓉抿嘴笑，猜得出，算你厉害。他的话音刚落，洪七公就说了：“知道了，是这个张腿肉加兔肉揉在一起。”黄蓉拍手：“好本事，您真是好本事。”郭靖听得呆了，心想：“这一碗烤牛肉条竟这么费事儿啊，也亏他还能分出五种不同的肉味来。”洪七公说：“这个肉只有五种，但是这个猪羊搁在一块嚼是一种滋味，张牛同嚼又是一种滋味，一共有几种变化，这个我算不出来了。”黄蓉说：“要是次序的变化不计啊，那么只有25变，和这个五五梅花之数，又因为这个肉条形状像笛子，因此呢，这道菜有个名目，叫做玉笛谁家听落梅。这谁家两字呢，也有考考人的意思。七公你考中了，是吃客中的状元，

0: 洪七公大叫：“哦，了不起！”也不知道呢，他是夸这道菜的名目，还是夸他自己辨别滋味的本领。拿起小勺，他咬了两颗樱桃，搁进嘴里。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汤，好看，好看，还有点舍不得吃啊。咂摸咂摸滋味儿，哦，奇怪，哦，奇怪，连吃两颗，连说两个奇怪。荷叶之青，笋尖之鲜，樱桃之甜，那是不必说了。这个樱桃的这个核啊，已经弯出来，另行嵌了别的东西，它尝不出是什么东西，还琢磨呢。这樱桃之中嵌的是什么东西啊？闭了眼睛，嘴里头慢慢的变味儿。哦，是鸟肉，不是鹧鸪，就是斑鸠。哦，对了，是斑鸠。睁开眼来，见黄蓉正竖起了大拇指，不由得很得意，哈哈哈哈，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斑鸠汤啊，不错吧？哎，这有个什么古怪名目啊？黄蓉说：“老爷子，你还少说了一样。”还有些花瓣。对了，这汤的名目啊，从这五样佐料上去想就是了。要我打哑谜可不成。好孩子，你快说了吧。我呀，提醒你一下，只要从《诗经》上去想就得了。
1: 不成不成不成，书本上的玩意儿老叫花一窍不通啊。
2: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了。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

0: 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6: 一，
3: 点
6: 火，点火。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7: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童安格第9张个人专辑《爱与哀愁》，专辑编号514375-2。童安格真的应该算是我们年轻时代的一个声音偶像，他的歌声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年少时代，而当我岁数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也在老去，他的声音已经不再像原来一样漂亮，头发也渐渐稀疏，可是我听到他的老歌的时候，心中的那份悸动却依然不曾改变。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这张专辑《爱与哀愁》，在当年内地曾经有过引进版的推出，现在还能够回想起在上中学的时候津津有味地听着童安格的这张《爱与哀愁》的卡带的时候的情形。很奇怪，这张专辑内地始终没有推出过 CD 的版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我所珍藏的

应该也算是这张专辑标志性的作品，非常好听，阳刚中带有一种柔柔的感觉，甚至有些缠绵。爱与哀愁，作词黄庆元，作曲屠安格，编曲李正帆。

当年一曲《其实你不弄我的心》曾经获得了内地听众点播次数最多的歌曲以及流行最久的流行歌曲两项大奖。从那个年代走过并喜欢童安格的人，至今许多旋律依然不经意间萦绕在耳际而挥之不去。在那个年代，童安格是代表了一种儒雅风范，一种不寻常的王子气度。《爱与哀愁》这张专辑曾经得到内地中国唱片公司的金唱片奖，这是除了内地歌手以外第一位台湾歌手得奖，可见在当时有多少人的心被童安格的歌声所深深的牵引。我的心让你牵，作词陈嘉丽，作曲童安格，编曲孙重伟。

有段时间听说童安格离婚了，心中呢竟然有一些难以相信，因为他作为歌手的正面形象实在是太为深刻的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过也许也正是他情感的多样化才让他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吧。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几个人认真地塌下心来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呢？满大街的浮躁，满大街的没有深度的呻吟，这就是数十年代的流行音乐。而童安格的声音再度响起的时候，现在的孩子还会像我们一样被感动吗？童安格向绅士般演唱的《玫瑰的谎言》是《爱与哀愁》这张专辑的第二个亮点，飘忽的歌声没有瑰丽，却充满情韵。《玫瑰的谎言》作词童安格、黄庆元，作曲童安格，编曲童安格。

童安格让我喜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充满人文主义的关怀，情歌是深刻的，而他在写情歌的同时还写了很多诸如歌颂环保、歌颂友谊、歌颂爱国主义情怀的歌曲，正是这种多样化造就了他才子的形象。继《把根留住》和《跨越彩虹》之后，童安格又推出了《中国帆》和《全新中国城》这两首爱国主义歌曲，说明只有中国才是全世界华人真正的根。以下的这首《中国帆》采用了川江号子做串联，别有风味，这首歌也唱出了童安格心中的忧患。中国帆作词郑智化，作曲童安格，编曲李正帆。

从跟我来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到把根留住，再到中国翻，童安格用自己的歌声打动了一代人，而他因此也成为歌迷心中永远的情歌王子。那真切而又精巧的歌词，那简单而又美妙的旋律，那伤感而又温馨的音调，像一阵柔和的风，像一双温暖的手，吹拂你，抚摸你，带你去回忆，带你去畅想，带着一颗异动的心和你一起走。他的音乐是我们人生永恒的舞曲。永恒的舞曲，作词刘玉瑞，作曲编曲童安格。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童安格第9张个人专辑《爱与哀愁》。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林飞所珍藏的台湾的 CD 首版唱片，专辑编号514375-2，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不知不觉间到了1992年，童安格已经推出9张个人专辑了，而他也从当年的一名制作助理成为了国际知名的艺人，在每一处有中国人的地方都闪耀着他的光辉。无数隽永的作品在这起起伏伏的日子里一一的被发表出来，这里面有着童安格的心情，你我的回忆，和那无法忘却的如烟的往事。如烟往事作词刘玉瑞，作曲童安格，编曲孙崇伟。

如果说流行的结果常常像是一场瘟疫，令所有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人在劫难逃，那么童安格的风行则像是一场流行感冒，很少有人躲得过，吃不吃药都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痊愈。童安格眉宇形神颇有一股儒者风范，此曲间显露了深沉的情怀，平生所学皆融入宫尺曲谱之中。论歌之意境有花瓣语，深沉致远，论歌之情境有爱与哀愁，玩味绵长。童安格的歌声有一种沉着的质感，流动着男性的细腻与温厚，而他写的歌曲是那么的流畅和舒服，简直要让人心生感激。沿袭着细腻流畅的创作风格，加上贴近生活的词意，童安格的歌朴实中见华丽，随意中见真情。原来流行歌曲可以让人飘飘然的沉醉，原来男人的多情与悲哀是这样的有可欣赏性。让我们共同分享一曲《留声机》恋曲。

爱与哀愁是一张高品位精制作的流行歌曲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童安格似乎竭力想要改变，但这种变化是他原有风格的延续。也许这对童安格来说会有些痛苦，但是我们听到的童安格投入的演绎，也许就是对歌迷最好的回报。以下的这首《好日带》，童安格唱的悠远开阔，唱出了蒙古风情的韵味，是一首非常有特点而又好听的民歌。《好日带》，作词左连杰，作曲编曲童安格。

打开《爱与哀愁》这张专辑台湾版 CD 唱片的歌词本，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映入眼帘。近来他积极扮演着亲善天使的角色，走遍世界各角落充满中国人的地方，努力借着歌声拉近彼此的距离，用一颗最真诚的心调和国度之间的界限。他的用心带来一丝曙光，他的歌声填满异地落寞的心。走过千里路，他回来了。掌声并没有让他迷失，反而带来更多的疑问与担心，因为童安格太爱这片土地了。但是太多事情无法寻求答案，让他变得有点落落寡欢，开始坚信爱是会附上一层忧伤，使人变得哀愁。当然不是所有30岁的男人都会有这种忧伤，也因为如此不禁令人对童安格更加着迷。现在让我们暂时抛开烦忧，温柔地走进童安格的世界，听着他的歌，了解他的爱与哀愁，你会发现这个男人真的值得你爱。以下是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演奏曲《成吉思汗》，作曲编曲童安格。

今天在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依旧是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童安格第九张个人专辑《爱与哀愁》，发行宝丽金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制作人黄庆元，创意顾问陈建华，弦乐编曲洪爱伦，弦乐演奏陈宗成等，爵士鼓黄显忠，吉他倪芳来，和声童安格、黄卓颖、薛忠明、黄庆元，打击乐器童安格、陈建华，录音室一流数位录音室，录音师陈建华、潘杰、洪洪明，混音工程潘杰、洪洪明。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之后的节目还是会和您继续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

0: 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不要当那些风
4: 绿花花。
5: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5: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故事。顺还是不顺？给朋友们说一段关于老字号的故事。说起这个老字号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你看我们上海就有很多老字号，你像这个老正兴、老大同、老凤祥、老半斋、老饭店、老松顺、老大房、老介福、老顶峰、老庙黄金，嘿嘿，等等吧，有很多。提起这个老字号，我们大家从心里边往外怎么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的是品牌跟美誉度，老百姓认可它。可是在共和国掌柜的办公桌上也有一份关于老字号的文件。共和国掌柜啊，就是陈云同志啊。这份文件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大家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陈云同志一生都高度重视并且始终关心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啊，这关系到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陈云同志把民生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待，必须得解决好它。

这些地方走一走转一转，干嘛呢？调查研究啊，看看老百姓的购买力呀、啊、市场的商品的供应量啊，每个礼拜都去。有一回呢，从这个菜市场出来，刚好赶到晚饭时间，陈云同志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呀，说今天我请客，咱们呢去吃涮羊肉去。涮羊肉那肯定是东来顺的涮羊肉啊，东来顺老字号嘛。到了东来顺，嚯，全是人，排了好长好长的队，生意非常的火爆。味美价廉，老百姓认同，这老字号那就是不一样。好不容易轮到他们，服务员领着他们在靠角落的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咱们简短截说吧，很快这羊肉就上来了。陈云涮了一片，搁嘴里边一嚼，感觉好像不对，那味道没有以前好吃了。可能是很长时间没吃的原因还是怎么着，他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怎么回事？一了解才知道，东来顺还是那个东来顺，可是这涮羊肉已经不是以前的涮羊肉了。从1951年到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提出了一个5年计划，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公私合营啊。作为北京城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回民饭馆，东来顺涮羊肉也不例外，也得合营，连名字都给改了，改成民族饭庄。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这老字号一改制，问题出来了，东西变味了。有人就向毛主席反映说，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的羊肉到了社会主义就不好吃了。毛主席知道情况之后非常重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经济，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社会主义把羊肉都改造的变了味儿，那还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1956年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陈云坐在毛主席的左侧，在发表完国家政策和方针性的讲话之后，毛泽东突然向陈云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原来的东来顺的涮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其如线，美如花，入汤即熟，又香又嫩，不膻不腻，配料精美，服务一流，名扬四海。现在老百姓反映变味了，是什么原因？哎，你给解释一下，你是商业部部长吗？陈云早有准备，他也正想向主席汇报这件事情。他说呀，主席，东来顺的涮羊肉那么有名，为什么变得不好吃了？老百姓有意见了，那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改变了规矩？陈云同志，你具体讲一讲。主席啊，原来公私合营之前，东来顺的涮羊肉用的是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用的是羔羊，这种羊肉相当嫩，但是它成本高，羊肉价钱呢，原来是1斤1.28块，合营以后它跟一般的铺子一样，都减到1.08块。作为饭店，它得生存下去，得有利润，所以它要降低成本，原材料就不讲究了。

0: 山羊也给他，老绵羊也给他，冻羊肉也给他，那涮羊肉怎么能好吃得了呢？哦，那我听说他生意还是门庭若市，好得不得了啊。对呀，主席，价格都一样，东来顺是名店，当然生意错不了了。这生意一好，人手就不够。原来一斤羊肉切130片左右，一个人一天切30斤，现在让他切50斤，他就没那么细心了。一斤羊肉切100片，羊肉片厚了，那能好吃得了吗？主席听完陈云的汇报，点了点头。你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很细呀，我也得向你学习呀。主席，我有个建议，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于那些老字号呢，还是要尊重他们的经营方式和自身规律，可以考虑优质优价嘛。主席听到这儿笑了，哈哈，对，优质优价。
1: 卖酒该是我，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飞车大王》，是由李伯祥、杜国之两位老师合说。
3: 天津的观众非常热情，
4: 不错，
3: 都爱听相声，
4: 对，
3: 看小品
4: 啊，
3: 喜欢听曲艺，
4: 哎，
3: 当然了
4: 啊，
3: 也有一部分观众啊喜欢看电影，
4: 对，
3: 因为一个人一个脾气，
4: 哎，爱好不同，
3: 一个人一个爱好，
4: 不错，
3: 有的观众爱听相声，
4: 嗯，
3: 有的观众爱看电影，
4: 对，
3: 有的观众爱看踢球的，
4: 嗯，
3: 有的观众爱听京剧，
4: 哎，
3: 一人一个脾气，一人一个爱好，
4: 不错。
3: 我本人我也有爱好。
4: 哦，您也有爱好？
3: 当然，我除了说相声，我也有别的爱好。
4: 您都爱好什么呢？
3: 这个我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
4: 哦哦，
3: 啊，我的爱好嘛，大部分都是文绉绉的东西。
4: 好，哦哦，那您说一说。
3: 您比方说我的爱好，
4: 哦，
3: 平常我在家里头啊，
4: 嗯，
3: 我就喜欢下下棋呀，啊，
4: 哎，这个爱好不错。
3: 哎，做做诗啊，
4: 哎，也不错。
3: 跑跑步啊，
4: 好。
3: 练练拳呢，啊，
4: 嗯，
3: 舞舞剑呢，啊，
4: 你看看。
3: 耍耍棒啊，
4: 好，
3: 跳跳舞啊，
4: 好，
3: 练练唱啊，
4: 不错，
3: 写写字啊，
4: 嗯，
3: 算算账啊，
4: 真不错，
3: 录录音呢，
4: 啊，
3: 啊，照照相啊，
4: 好，
3: 嗯，睡睡觉啊，
4: 啊，
3: 尿尿炕啊，
4: 对，尿尿炕，啊，
3: 文绉绉的爱好啊，这都
4: 不，这还文绉绉了
3: 啊？
4: 怎么还有尿尿炕啊？
3: 我说错了
4: 啊，
3: 我喜欢京剧。
4: 哦，
3: 我刚才是口误，我喜欢京剧，爱看李慧良的、张士林的《挑货车》
4: 啊，
3: 没事我老学他亮亮相。
4: 哦，那叫亮亮相。
3: 哎，你听错了，不是尿尿炕
4: 啊，不是
3: 你说亮亮相，
4: 哎，我听错了，
3: 这都是我的爱好。
4: 好，
3: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4: 您的最大爱好是什么？
3: 爱写作。
4: 哦，这个不错。
3: 最近我写了一部书
4: 啊，写本书。
3: 今天来的有点仓促，下次来了每位送一部。
4: 好好好，
3: 我写了一部书，
4: 嗯，
3: 这部书两本，一本是上集，一本是下集，
4: 嗯，
3: 上下两集，总称叫《当代奇书》。
4: 嚯，
3: 我写书的这个内容，你们大家一听都得伸大拇哥。
4: 这什么内容呢？
3: 我写的是交通方面的内容
4: 啊。
3: 这么，哎呀，这书多好啊！
4: 李老师，
3: 不要客气，
4: 交通方面内容可太好了。
3: 就是，
4: 我先谢谢您。
3: 不要客气，
4: 那您先说一说呀。您这部书的上集叫什么书名？
3: 总称叫《当代奇书》。
4: 嗯，
3: 上一集的名称叫
4: 什么呢？
3: 叫上一集的第一本书名字叫《避景大法》。
4: 这叫什么来呢？
3: 你看，你说，这望文思义，顾名思义，懂不懂啊？
4: 啊，
3: 避景大法。
4: 什么叫避景大法呀？
3: 就是说我告诉那些个开汽车的司机们
4: 啊，
3: 如何 躲避交通警察的一些方法。避警大法，
4: 你呀教人家学坏，
3: 哎，别扣帽子，教人学坏。你这个说话不文明不礼貌，有点没水平。
4: 我没水平，
3: 就是就扣帽子嘛。
4: 那您说说您这避警大法的详细内容，
3: 我具体的讲一讲
4: 啊。
3: 我这个上集这本书避警大法一共分它10章，
4: 还有10章，
3: 每一

0: 一章又分它五节。
1: 哦，
0: 现在咱们先讲第一章
1: 啊，
0: 第一章就是我论，
1: 嗯，
0: 论现在的交通警察
1: 啊，
0: 他们对现代的交通是如何的干扰和阻碍的问题。
1: 哎，杜老师，哎，
0: 你想不想知道这些司机们跑的诀窍吗？
1: 我想知道。
0: 你想知道跑的诀窍
1: 啊？
0: 上级闭紧大法谈不了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请看我这部书的下一集
1: 啊，
0: 飞车大法。
1: 好嘛，哎呀，他这部书吧，上集是闭井大法，
0: 对，
1: 下集嘛是飞车大法，
0: 两本书嘛。
1: 行了，李老师，
0: 这个飞车大法，
1: 行了，您甭说了。
0: 哎，
1: 您说这么热闹，你会开汽车吗？
0: 哎呀，小乔，人说了半天，你会开汽车吗？
1: 啊，
0: 你认为我老李广会说相声？
1: 哦，
0: 哪个演员不趁辆汽车？
1: 嚯、
0: 哦、啊，他们都会开汽车，
1: 嗯，
0: 都是个好司机，
1: 嗯，
0: 我也不例外。
1: 你也会开？
0: 我都能写书了，我能不会开汽车吗？
1: 哦，
0: 先背个口诀你听听。
1: 行，
0: 开汽车头档推，头档推二档拽，三档四档特别快，一到五档八十迈。
1: 好像唱鼠来宝了这。
0: 我才多一三有两下子。而且我老李开汽车
1: 啊，
0: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你们在座的同志们任何，我不是骄傲，任何人都比不了我的。
1: 什么特点呢？
0: 我开汽车的特点
1: 啊，
0: 一个字，
1: 哪个字？
0: 快。
1: 哦哦，开得快
0: 啊，快不是一般，不，我不是一般的快，
1: 哦，
0: 就我这个快是特种特除的快，
1: 是
0: 啊，太快了。
1: 好，那你说一说，
0: 嗯，
1: 你这汽车快到什么，到底有多快吧？
0: 哎呀，我开汽车快到什么程度，要是用时间公里没法跟你计算。
1: 哦，
0: 举个例子，
1: 嗯，
0: 前俩月，
1: 嗯，
0: 前俩月有一天是星期六，
1: 嗯，
0: 前俩月的星期六那一天是我老伴儿的50岁的生日。
1: 好，
0: 我老伴儿就是我的爱人
1: 啊，我知道，
0: 岁数大了，50多了，
1: 啊，50多了，
0: 50大寿，
1: 哎，好好庆祝一下。
0: 当然庆祝了，
1: 嗯，
0: 那天呢，我的仨儿子，
1: 嗯，
0: 儿媳妇，连我的姑娘、姑爷、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来了，
1: 哦，
0: 给我这个老伴儿祝50大寿，
1: 够热闹。
0: 快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给我提出个要求来。
1: 什么要求？
0: 他想要吃这个德州的热扒鸡
1: 啊，这可得满足他。
0: 这可要吃热扒鸡，
1: 哦，还得吃热的。
0: 那咱得满足他，
1: 满足他吗？
0: 杜老师，我问问你
1: 啊，
0: 咱们天津离德州大约有多远？
1: 天津到德州，
0: 哎，
1: 400多里地，
0: 400多华里，
1: 哎，多华里。
0: 要是一个来回呢？
1: 一个来回就900多里地啊，
0: 900多里地
1: 啊。
0: 我老伴提出来了，
1: 嗯，
0: 要吃德州的热扒鸡。
1: 是，
0: 咱二话没说，
1: 啊，
0: 开起汽车来，直奔德州。
1: 啊，
0: 嗯，
1: 来回900多里地，
0: 咱开车开得快，
1: 来得及吗？
0: 到了德州，我一看那儿有一家刚出锅的热扒鸡
1: 啊，
0: 啪啦啪啦那个热，挑了2大只买回来，到家里头交给我老伴掰下一个大腿来，我说你吃。
1: 啊，
0: 我老伴儿把大腿往嘴里一搁，就听刺啦一声，
1: 怎么样？
0: 上嘴唇烫起6个燎泡来。
1: 哇，
0: 呀，
1: 我这也太快了，这个
0: 刚出锅的啪叽，它热，
1: 哎，那热也太快了，
0: 就说明咱开车开得好啊。
1: 啊，是吧？
0: 哎，我老伴儿，你别看烫了一下子，
1: 嗯，
0: 他还挺高兴，
1: 嗯，
0: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老头啊，
1: 嗯，
0: 别看他烫我一下子，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说明我们老头子最疼我。
1: 哦，
0: 你还说明一个问题，
1: 嗯，
0: 开车开得快。
1: 哎，你们老伴儿表扬你，
0: 我不。当我老伴表扬我，
1: 嗯，
0: 我这仨儿子都在场呢。
1: 是啊，
0: 仨儿子当时也赞扬我，
1: 啊，
0: 也表扬我。
1: 都怎么赞扬的？
0: 我那个大儿子挺有学问的，
1: 啊，
0: 马上给我写了一首诗，
1: 嚯，
0: 当着大家给我朗诵出来。
1: 你大儿子说了一首诗，
0: 内容就是朗诵我开车开得快。
1: 啊，那太好了，你在这儿说一说。
0: 我这个大儿子很有学问
1: 啊，
0: 拿手一指我
1: 啊，这头一句怎么说的？
0: 头一句就是我父上车身。
1: 明白了，
0: 嗯，
1: 就说你上了汽车了。
0: 哎，这是第一句，
1: 啊，
0: 我父上车身。
1: 那么第二句，
0: 大海扔金针。
1: 我也懂了，
0: 嗯，
1: 这大海里扔了一颗金针，
0: 拿那个做时间的标准。
1: 哎，那么第三句，嗯，
0: 车开900里，
1: 天津到德州来回900里，
0: 900里地。
1: 那么第四句，
0: 金针尚未沉。
1: 嚯，哎呀！好，真够快的，
0: 这是多高的文化水平！
1: 哎呀，900里地真还没沉底了，
0: 赞美我开车开得快。
1: 行行行，
0: 我那个二儿子也挺有学问，
1: 他怎么赞美的？
0: 马上也给我赞美了四句诗，
1: 是吗？
0: 朗诵的，
1: 您先说一说。
0: 小哥，你给咱爸爸敬完，你坐下来，我来朗诵。
1: 哎，
0: 老二坐的也不错，
1: 他这头一句，
0: 头一句一指我
1: 啊，
0: 我父舵轮摇。
1: 好，
0: 摇舵轮。
1: 哎，第二句，
0: 烈火冷鸿毛。
1: 哦，那么第三句
0: 车开900里，
1: 第四句
0: 鸿毛还未着。
1: 哇，不是，哎呀，这比火箭还快了，
0: 是说不定速度多快。
1: 好好好，
0: 爸爸您喝一杯酒，别坐那儿了。
1: 哎，你那老儿子说诗了吗？
0: 快了，我老儿子没词儿
1: 啊，
0: 因为这个大哥二哥他们做的这个词句太绝妙，学问太大了
1: 啊，
0: 我这个老儿子学问没有他们大。
1: 是是，
0: 站起来直转悠
1: 啊。
0: 哎呀，我老伴儿一看乐了。
1: 嗯，
0: 怎么着老三呢？你看看你急的这个样，直出白毛汗。坏了
1: 啊，
0: 我老伴广顾乐了，
1: 嗯，
0: 余气下降。
1: 哦，
0: 就听补的一声，
1: 这怎么回事？
0: 请不要笑话
1: 啊，
0: 这人之常情。
1: 嗯，
0: 我老伴出了个虚功。
1: 说，您呢就说大白话，
0: 说大白话也没关系，都这么大岁数
1: 啊，
0: 放了个屁
1: 啊。是是是是，
0: 我这个老儿子非常聪明
1: 啊，
0: 借题发挥也说了四句诗，比大哥二哥要高上几十倍去，
1: 那准错不了，
0: 相当好。
1: 那他这第一句，
0: 我老儿子拿手一指我
1: 啊，
0: 我父德州去。
1: 第二句，
0: 我妈放了个屁。
1: 第三句，
0: 车开900里。
1: 第四句，
0: 刚放半截气。
1: 我的妈！哎呀，我太好了，我操！放半截气，
0: 车就走900里，
1: 车就走900里。
0: 那当然了，
1: 要是全放完了呢，
0: 那就到海南岛了。
1: 没听说，像话吗？
0: 您说怎么样啊？
1: 哎，李老师，
0: 哎，
1: 这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在全中国呀，
0: 啊，
1: 您那车开的是最快
0: 啊！不敢不敢，您不要夸奖我。啊，青出于蓝胜于蓝，能人背后有能人，
1: 是吗？
0: 我开车不算最快，
1: 还有比您快的？
0: 就我这个老儿子老三
1: 啊，
0: 他开车比我要快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啊，
0: 开什么司机？
1: 你这老儿子比你开的还快，
0: 我简直跟他都没法比了。
1: 是
0: 啊，就是。
1: 你再说说他快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我这个老儿子开车快到什么程度啊？我都这么快了，我这样吧，我没法形容啊。我举个例子吧。
1: 再举个例子，
0: 也是上个月
1: 啊，
0: 上个月我这个老儿子出差啊，要到石家庄去一趟。
1: 哦，
0: 石家庄离这儿多远
1: 啊？石家庄离这儿700来里地。
0: 哦，700多华里，
1: 哎，
0: 大约700里地左右。
1: 啊，
0: 这个我老儿子出差呢，到石家庄，
1: 啊，
0: 开上汽车，他刚要走。
1: 哦，
0: 我这个老儿媳妇打屋里出来了，
1: 啊，
0: 说要送送我这个老儿子。哎，
1: 出趟差还送什么劲儿？
0: 那不行啊，他都20多岁，
1: 啊，
0: 刚结婚半年多，
1: 哦，
0: 俩人感情好着呢。
1: 是是是，
0: 谁也离不开谁。
1: 哦，
0: 我这个老儿子呢，就从这个汽车窗那把脑袋探出来了，
1: 啊，
0: 跟他道道别，
1: 要跟他道别。
0: 一看周围没人，
1: 嗯，
0: 挺清静
1: 啊。
0: 他们年轻人
1: 啊，
0: 把嘴伸出来
1: 啊，
0: 跟我这老儿媳妇就听，叭的一声，
1: 怎么了？
0: 接了个响吻。
1: 好，哎呀，年轻人
0: 感情好，
1: 够亲热的，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好什么呀？惹了大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他禁锢接吻了
1: 啊。
0: 在接吻的那个时候，没留神他把汽车给发动了
1: 啊。
0: 他嘴唇伸得太长了
1: 啊，
0: 还没能把嘴唇收回来呢。
1: 怎么样？
0: 汽车到石家庄了。
1: 哇，哎呀，这更悬了。这
0: 就是他惹了大祸了。
1: 他惹什么祸了？
0: 你想，他这嘴唇没收回来呢
1: 啊，
0: 汽车就开出去了。
1: 是，
0: 路过保定的时候亲了一大闺女
1: 啊，
0: 到了石家庄又闻了一大嫂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惹了大祸。
1: 人家愿意吗？
0: 当然不愿意
1: 啊。
0: 不过保定那大姑娘问题不大。
1: 怎么回事？
0: 那大姐姐那天闹感冒。
1: 哦，
0: 闹感冒，她正好在公路边上那儿晒太阳。
1: 嗯，
0: 感冒太厉害了，这个鼻涕呼呼呼往下流
1: 啊，
0: 流了一下巴颏。这个时候我儿子的飞车撅着嘴正打着路
1: 啊，
0: 就听噌的一声，
1: 怎么了？
0: 整亲了一嘴鼻涕。
1: 好家伙，哎呀，
0: 还没等往外甩下去呢
1: 啊，
0: 汽车到了石家庄了。
1: 哇，
0: 原封没动，整闻了大嫂子一腮帮。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乱套！
1: 人大嫂子能愿意吗？
0: 我儿子一看不行
1: 啊，
0: 要出问题，调转车头就往天津跑。
1: 大嫂子准不干。
0: 大嫂子也不是个省油灯
1: 啊，
0: 不是好惹的
1: 啊，
0: 眼睛特别快，暗暗的就把我儿子那个汽车号码给记住了。
1: 你看看，
0: 带着个警察就追到天津 来了。
1: 行了啊，这回你儿子跑不了了。
0: 是吗？
1: 人上家里堵他来了。
0: 上家里堵的
1: 啊？
0: 他没上家，
1: 哪儿去了？
0: 大嫂子领着警察直奔医院里头找我儿子去。
1: 这怎么回事？
0: 您知道我们这个家门口旁边不就是一家医院吗？
1: 对呀、啊、
0: 那天我儿子开车开得太慌了
1: 啊，
0: 一头闯进医院去了、车轱辘撞台阶上了，玻璃也碎了，脑袋也破了，就手在那儿住院了。
1: 好吧，这倒省事了。
0: 哎呀，我儿子躺在那五号病床上直这个模样。
2: 嗯，
0: 大嫂子一看他昏迷不醒
1: 啊，
0: 说不了话、就跟那警察商量，这样吧，咱上家里头，咱先找他爸爸去讲理去。
1: 要上家里找你算账。
0: 我从那四号病床上坐起来了
1: 啊，
0: 我说大嫂子甭上家里找我了，有什么话咱俩就这儿说吧。
1: 怎么你也躺这儿了？
0: 医院门口有根电线杆子
1: 啊，
0: 刚才让我撞折了，
1: 全住院了。
3: 美景盖世无，
4: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给朋友们说个真事儿。我们小区门口啊开了一家理发店，名字很奇怪，叫五行理发店。今儿上午我去理了个发，跟这个理发的小哥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叫五行理发店呢？他跟我说，大哥，五行理发店就是跟五行有关系，五行嘛，金木水火土，我们这店里边都有。都有？我就问他，我说那金是什么呀？给你理发的这个剪刀不是金属的吗？这是金呢、哦，木，梳头的梳子是木头的，水，洗头不得用水吗？大哥，水啊，金木水。火呢？这个他一听火，电吹风吹出的热风就是火呀，金木水火都有了。最后一个土，土是什么？这理发的小哥没理我，等他给我理完发问我，大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理得好吗？我一照镜子，哎呀挺土的。哎，有了，大哥，土。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相声、谈曲艺、讲故事。朋友们，我们下周准时相约。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
2: 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祝你生日快乐。
16: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7: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6: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7: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6: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7: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6: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7: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6: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7: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8: 献血救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

0: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

0: 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1: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0: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2: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4: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3: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5: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6: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7: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6: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8: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9: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9: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1: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3: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3: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 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9: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3: 哎，这些货漂亮。
2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5: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4: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6: 我从那个山西沿
23: 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0: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底下就夹着的，啊，
1: 重得很，
0: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3: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6: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2: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6: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4: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6: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6: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6: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娜·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红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的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10月

0: 和明年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它可能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它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2: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的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一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的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

0: 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1: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 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0: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4: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的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盐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的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9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关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0: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1: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十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二

0: 十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萨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二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它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0: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1: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 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0: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它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1: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2: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这个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这个战 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这个保证。而沙特呢，现在他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

0: 这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借此拉拢美国。但现在来说的话，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三心二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这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它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头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于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也10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1: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卜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2: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无人机将极大的增强它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卜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也就是说现在的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1: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

0: 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1: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呢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珍珠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局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的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 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七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六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10: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四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讯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深空探测。你像一般的这个雷达探测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进行导弹预警的这种雷达可以探测数千公里，那么它这个深空探测的卫星呢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就上万公里，而是通过这个多个雷达阵列进行探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轨维修组装和制造。那么从这个它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它因为很多卫星它出了故障怎么办，那么它就要实现在轨的维修， 而且下一步就发展在轨的这个组装和制造。那么这应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0: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1: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制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它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社会讨论的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武器化呢已经就在眼前，所以这是英国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把这个目光盯向了外太空。那么从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军事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如它六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扰，那么甚至呢被瘫痪的这种这个态势，所以呢成立这个太空效益部队呢主要是应对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这种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通信制导等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以弥补在军事方面的不足。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需求呢就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天工业呢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行业。按照美国的规，比方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来说，当时投入$1的话，它产出的话可能有$15，所以英国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0: 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一次成立的是第3太空效应中队，此前呢有第1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2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6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10: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3个太空效应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 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本着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步如果说它六个部队、六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比如说它的第一个中队、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个预警中队，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针队、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一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三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深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六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舰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0: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10: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他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他下一步他要建设他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他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他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这个情况。而且他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他能投入到一些项目中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他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0: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1: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个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这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下一代巡航导弹的项目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 捆绑。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的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的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克斯这个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定。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主导权问题。其实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品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造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在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区属项目巡馆，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和保障团队；嘉定三校护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资源整合下沉社区，中秋集市服务居民；嘉昆泰夏季春晚，乡音唱风景，点亮乡村夜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赴国家会展中心巡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嘉定区属相关项目赛场，实地查看赛事运行和保障，了解嘉定选手参赛情况，看望慰问驻场工作人员与赛事保障团队。张宇翔依次巡馆 CAD 机械设计、工业设计技术、3D 数字游戏艺术等竞赛赛场，认真听取各项目保障团队负责人汇报，详细了解赛场运维、技术保障、选手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各院校保障团队坚守岗位、全力护航试赛的辛勤付出予以充分肯定。张宇翔还参观了徐杭草编展览展示体验点、珠宝加工一试身手体验区，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技能项目的独特魅力，听取传承人及项目负责人有关展示体验活动开展情况的介绍。张宇翔指出，世界技能大赛是对标国际先进技能标准、锤炼技能人才队伍的重要平台，要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深学细悟工匠精神，充分用好参赛契机，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技能人才培养质效，要发挥区内职业院校资源优势，把试赛先进标准转化融入日常教学实训，推动课程体系、实训条件迭代升级，锻造高素质教师教练队伍，完善技能人才梯队建设。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良好技能人才发展生态，推动竞赛技术成果向产业落地转化，更好服务嘉定产业发展需求。张宇翔勉励保障团队再接再厉，严谨细致做好各项技术支撑与现场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希望嘉定参赛选手珍惜国际竞技舞台，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力争赛出水平，取得优异成绩。各职业院校要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把试赛经验沉淀到办学全过程，弘扬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时代风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区领导刘冬梅参加巡馆。嘉荣媒记者于超、张晓东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除了选手的激烈角逐，嘉定区3所职业院校，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分别承担工业机械、 CAD 机械设计、珠宝加工等6个项目的技术支持工作，从培养选手延伸到办赛保障，为试赛平稳举办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届赛事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成员、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商品展示项目基地辅助教练陈静以技术保障人员身份重返赛场。他告诉记者，商品展示项目不允许自备材料，所有工具材料均由赛方提供，每位选手有上百种工具材料，需一一核对清点。
4: 比如说雪浮板，就是我们在比赛要求，就是它误差在2毫米之内。如果说我们在运输过程中这个板坏了或者有划痕，可能都会影响到选手的发挥。
3: 与此同时，今年项目赛程规则迎来调整，橱窗从小型展示柜升级成门店橱窗，展示面积比陈静当年参赛时大4倍多。
4: 像我们以往的橱窗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独立的一

0: 模型等细微操作，这背后离不开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的软件服务保障。
1: 网络方面，我们搭建了防火墙，我们设置了白名单啊，确保我们整个赛事的，就是不管是我的材料的收发，还是我到最后的就是一些展示，我都能够是在一个安全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0: 除了技术支持，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嘉定还承接了选手选拔集训、技术支撑、接待住宿、城市运行等多项属地保障任务。嘉荣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除了竞赛区，场馆内还设置有体验站，普通观众也能上手体验赛项同款技能。
2: 那场馆里除了比赛啊，还有很多的一试身手体验区。哎，珠宝加工体验项目，我一个手残党到底能不能做出一件珠宝来体验一下？
3: 所以我们要锻炼这个手部的这个精细，以及一个颜色的搭配。底胶已经铺满啦，
2: 底胶已经铺满了，
4: 稍微上点技术的呗，
2: 这算合格吗？
3: 这个已经露出来了吧？
2: 还说要上点技术，结果这一步都不行，完全打脸。
3: 我们主要是设计了一些螺钿的胸针让大家体验。那胸针的体验步骤呢，是在金属的底托上面去把它放置一些自己可以设计的可以搭配颜色的螺钿的垫片放进去，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收获一个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这个胸针。
5: 国际友人也参与进来了。
6: It's really hard, you gotta have patience, but yeah, it's very fiddly, but it's beautiful. Everyone's here really enjoying it and having a lot of fun.
2: 我们的徐航草编这次也亮相了我们的世界技能大赛。那这次徐航草编啊，作为体验项目亮相我们的展示区，
7: 体验我们一个元宝香囊的挂件，编一个大概8-9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的圆片，装一个流苏中国结。我们说左手挑金，右手捻尾，左手挑的同时，我们右手已经捻好了。
2: 这个环节非常的解压。
7: 我们通过一个装配，最后的成品就说是一个小香囊的，
5: 成功了。
7: 能把家乡的传统技艺带到这里，然后让更多的人，让全球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它，都来了解它，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传统技艺、传统文化是更好的能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0: 中秋佳节，社区节日氛围浓郁，活动丰富多彩。新聚力宝盒迭代发布暨希望好事为家共赢融合服务嘉年华近日在马路镇理想家园举行，沪语说唱、国风快闪、中医义诊、便民服务轮番上演，一起到现场看看。活动在上海说唱金陵塔中鸣锣开市，演唱者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唱腔明快，一串串唱词脱口而出，围观的居民有的跟着轻轻哼唱，有的举起手机记录，这边唱罢，那边又响起了庄严的鼓乐，几位身着汉服的表演者迈着款款步伐，让观众一秒穿越到了古时中秋。现场的集市小铺更是烟火气拉满，中医养生、小吃手作、便民服务等摊位，衣食住行种类繁多，深受居民喜爱。
8: 每月开展我们的便民赶集日，把这个服务呢辐射到我们整个希望片区这样一个区域内，让老百姓感受到真切的一个服务。
0: 截至目前，希望片区合作伙伴已经发展到58家，有效整合医疗、教育、物业、企业、服务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程赋能的治理矩阵。而在马路镇枫树林社区，居民们随机抽取盲盒，抽到相同暖心语录的自动结成双结心灵搭档，结伴参与纸伞彩绘体验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提笔勾勒家国同庆、心灵相伴的美好图景。手上调色作画，口中闲话家常，原本陌生的邻里关系在画笔起落与欢声笑语中慢慢熟络。
9: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能够拿这个邻里向大家在能够互相接触认得。每一天大家中午的夜的，大家的老年人大家在刚好的在那门口的嘛，大家一道的做吃些马菜，夜的嘛再一道跑步。
0: 活动还整合多方资源，带来便民义检、秋冬养生科普、徐航糕点品鉴售卖等互动摊位。
10: 这次我们想借着这个双节中秋国庆的一个契机呢，开设多个便民服务区，供我们居民游玩、采购和手工体验。希望通过共建的活动，打破我们邻里的隔阂，让来自不同街镇、不同村落的居民慢慢相识、相融。
0: 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张晓东，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11: 日前，湘豫外钢好风景、和美家乡化振兴。

0: 2026年嘉昆泰夏季春晚在外岗镇马门村开演。本次春晚联动嘉昆泰三地文艺资源，串联起文艺展演与文旅集市，让乡村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热起来。
1: 夜色渐浓，灯光亮起，情景剧把小梦想种进共富的大土壤，舞蹈绿水青山，越剧打金枝选段闯宫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既有乡村特色，又显时代风采，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2: 我们今天台上的是家风代代传，讲的是前世家族的好言行、好品德，希望我们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把好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1: 舞台之外，相遇好事、钢湾风景集同样人气十足，外钢盘扣、外钢红木等本土非遗手作，马门村驻村艺术家的陶艺作品，以及特色美食、植物花卉等各类摊位，吸引市民驻足欣赏购买。除了春晚之外，近期还举行了露天电影放映、海派滑稽专场、上海轻音乐团音乐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满足市民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入媒特约记者梁子京、吴小凤报道。
0: 这个中秋假期，沉浸式情景戏剧《秋霞藏图》在上海古大园林之一的嘉定秋霞圃上演，一起去现场看看。
3: 演出过程中，观众们跟随工作人员穿过秋霞圃的花鸟林间，一路寻找记录园林原始格局的《秋霞图》三卷。屋檐之下，皮影《汪氏还原书》缓缓展开。桃花潭畔，四位花翎以长袖起舞，演绎清末护园人生死相守的一幕。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4: 我们通过这些故事，我就会知道，你比如说第一个卷轴，它是藏在的是竹子里面，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都在做守初心的事情。
3: 据悉，本剧剧情依据嘉定县志、秋霞圃志等史料创作，还邀请秋霞圃本地专家进行史料把关，多轮打磨，旨在把教化嘉定四字转化为可观、可感、可传的文化产品。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秋霞圃进行一个行进式的、沉浸式的戏剧演出。后续我们也会结合园林特色，持续创新，推出更加丰富的活动，不断提升我们市民游客的游园体验。
3: 加入媒记者黄香玉、张泽生报道。
0: 中秋假期里，2026居园百果园聚果乐 Fruit Joy 采摘季拉开帷幕，40组亲子家庭齐聚田园，共庆金秋丰收。
3: 走进果园种植区，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认识各类作物，体验摘柿子、收花生、砍芦苇、掰玉米、挖红薯等劳作，收获秋日果实。
6: 我今天挖到了2-3个大的，一个中的，快乐，但是有点累。
3: 一旁的游戏区，打担子、滚圈子、造房子等老上海经典弄堂游戏，家长与孩子携手闯关。
7: 一起去参加活动啥的，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互动啊。
3: 活动现场还设有丰收市集，当季农产与特色文创集中亮相，游客漫步期间选购农品，品尝鲜果，尽赏秋日田园风光。
8: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传统节日传递给大家一个丰收的喜悦，后续我们还有更多更丰富的活动的让市民和游客参与。
3: 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0: 一抹烟粉灿若霞，风吹断子舞轻纱。秋风渐凉，嘉北郊野公园花海时光区里，60余亩粉黛乱子草正由绿转粉。中秋国庆假期正好赶上它最美的时节。
3: 在公园花海时光区，粉黛乱子草如发丝般细密生长，底部的叶片还带着夏末的绿意，顶端却已抽出浪漫的粉色花穗。远远望去，连片的粉黛似棉花，似云朵。风一吹，粉色的花穗轻轻摇曳，绿色的茎叶稳稳托着，像一片粉色的雾在轻纱上流动。
9: 感觉好大一片，心情感觉好舒畅呀，在这花海里真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3: 园方精心布置了多处打卡点，油纸伞走廊、粉色心形拱门、空中楼梯，错落分布在花海之间，与粉绿交织的花穗相映成趣。
10: 今年我们的粉黛相对于往年提前了一个星期显色，散色也很好，中秋基本上就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花期可以持续一个月左右。
3: 不仅如此，园方还推出浑水摸鱼、挖红薯等一系列农趣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体验。加入媒记者周玉。

林琴健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

0: 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 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 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新辣

0: 大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7: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6: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9: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0: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9: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1: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2: 好？对，
19: 特别脆。
2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9: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0: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9: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0: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19: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0: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5: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 非常漂亮，
3: 控制得非常好。
23: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5: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4: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4: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

0: 加洛斯。
1: Strategic constructive stability。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

0: 990早新闻。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中美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各个赛项昨天收官，选手的完赛作品让观众惊叹不已。赛项现场在欢呼与泪水中迎来告别时刻，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1: 亚运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破百，领跑奖牌榜。中国男足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四强。
0: 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首次在苏州河景观段开奖竞逐，8支全球顶尖队伍精彩对决。
1: 火车票预约购票迎来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0: 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多地上线赏景列车，长三角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列。
1: 针对美国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表述，我外交部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加强交流，寻求共识。
0: 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或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

0: 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纪要浦江匠心筑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专题报道。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全部64个项目昨天分批收官，进入裁判打分阶段。在昨天各个项目的比赛现场，选手们的完赛作品让观众们驻足观赏，惊叹不已。园艺项目是世赛中最具观赏性和竞赛性的项目之一，代表中国出战的两名选手凭借着对中式园林的独特审美理解发挥稳定，尤其在桥梁装配环节配合默契。园艺项目有超过100个打分点，是典型的毫米级精度竞技项目。两名选手要在共计22小时里建成30平米中式园林，是对体力、技能、审美的多重考验。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专业主任李双全说：“
3: 比赛呢是以一日一花园的原则来进行的，也就是每一天做完以后，它都是一个小花园，按长度、高度、平整度坐标，误差是允许的2毫米，还要求我们选手要有一个，植物配置的能力。”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设立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昨天完赛。这个赛项全球唯一的女选手，来自中国吉林的何小曼，在最耗时的整车电路故障排查中提前1小时交卷。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是真实的地铁列车为载体，选手要在车门、售电工、转向架、整车电路4个模块间轮换作业，完成故障排查和修复。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整车电路故障排查，选手要从几百个电路中精准定位故障点并完成修复。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比拼中她发挥出色，率先完赛。
4: 轻松嘛，也很兴奋很开心，因为比赛嘛也就是一次训练，可以说就是换了一个场地训练而已，没有什么意外的，就是熟悉的工具、熟悉的设备，跟全国大赛比起来其实是更轻松的。
0: 从完赛情况看，除中国香港选手与何小曼相对接近外，其他各组选手都未能完成全部故障的排查修复。这意味着这位刚满20岁的00后小将在这个赛项中极有可能夺冠。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中国在轨道交通产业中的全球优势地位，轨道车辆技术赛项的竞赛标准完全出自我国。借助世赛舞台，中国轨道交通的维保技术标准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世赛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教练刘浩介绍，
5: 我们这个赛项能够进入到我们世赛的这个舞台上，其实本身就说明我们这个它是一个我们国家这个轨道交通行业啊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它最终会落地到我们的产业一线啊，会促进我们的技术进步。
1: 技能赛场考验的从来不止手上技艺，更有临危应变的综合素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后一个比赛日，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中国队选手汤启轩遭遇设备故障，面对这场此生只能参加一次的世界级比拼中意外出现的考验，20岁的他以超越年龄的沉稳，在逆境中顺利完赛，为中国队冲击这一项目的3连冠增加了底气。请听报道。
6: 根据赛程安排，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为期4。

0: 天，总竞赛时长约22小时。来到收官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所有选手都进入冲刺攻坚的关键阶段。
1: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0: 团队不会专门对设备故障场景开展训练，但长期组织全真模拟赛事，持续打磨抗压能力，让选手有底气应对赛场各类突发状况。
1: 所有的比赛都会有设备问题，对于我们专家来讲呢，就是保证维护我们选手的权益，不要被误判啦，不要因为明明浪费了20分钟只给他10分钟啊，这是我们专家要去保护他的。
0: 经过多方沟通核实，大赛最终为汤奇轩补回了因更换设备耽误的竞赛时长。计时器走完原定时间，各国选手陆续完赛起身，此起彼伏的欢呼与祝贺在赛场里回荡。记者注意到，汤奇轩依旧端坐在屏幕前，从他的表情来看，丝毫没有受到这些影响，继续一步步完成赛题创作。
2: 其实时间是都补给我了，然后我手肯定做得更快了一点。其实一开始稍微有一点点慌，到后面做了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哦，时间来得及，那就还好。
0: 比赛的挑战不止于此，4天赛程，比赛内容迎来大幅调整，考题跳出常规的游戏角色物品方向，转向建筑模型创作，任务量也显著增加，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4个模型搭建。在汤奇轩看来，这样的考核模式高度还原行业真实工作场景，考验选手在接到临时任务时的快速应变能力。
2: 这4天比得很魔幻吗？我觉得是在模拟的就是你真实的那个工作环境，那有可能突然之间给你布置任务啊之类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快速去反应一下。
0: 顺利提交作品的那一刻，沉稳专注的汤奇轩终于展露笑颜，见证全程的叶维忠评价他实现了超常发挥。
1: 我觉得这个选手今天应该是超常发挥的，我送给他的那个小卡片上也写了超常发挥。他平时训练的其实也很努力嘛，我相信他把我们平时练的一些技术都运用到了这次的最后的结果上面，我对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满意满意，大100分。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姚一凡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闭幕。本届大赛被媒体称为 AI 味最浓的一届。在人工智能几乎无所不能的当下，未来技能人才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昨天记者采访了几位本届大赛项目组的专家，试图从今年的赛题模块质变中找到答案。请听报道。
4: 不少人还在疑惑世赛比赛中能否使用 AI 答题，其实 AI 已经直接成为本届的考题。网站技术项目专家、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人工智能产业学院教学院长林丹丹介绍，在本届赛事网站技术项目的第6个模块中，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首次融入项目赛题。
5: 本身就是让选手开发一个类似于 生成式 AI 界面的这样一个对话式的应用项目，那么同时呢，它也有一个 AI 的这个本地化部署的一个小的模型让它去运用。
4: 林丹丹认为该项目的融合凸显的是对选手的要求，早已不只是掌握写代码的能力，而是要让选手成为具有复合能力的人才。
5: 那么相当是以全站工程师的标准来要求咱们选手完成一个独立的能跑起来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产品。那他更多的是要求他从设计能力他的开发能力以及他对需求的理解能力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要求来完成一个独立的项目。
4: 产业之变同样被写进赛题，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项目组专家、上海海顿安防技术培训中心副院长吴巨说，赛项把视频监控、门禁报警等系统与人工智能集成在了一起。
6: 集成基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图像分析和大数据处理技术使得我们的系统呢能够实时的感知到一些威胁，然后并且做出实时的响应。
4: AI 擅长模式识别与重复执行，而复杂情境的判断、临场的应变、对人的关怀依然要由人来承担。社会照护项目的赛题考的正是这些，本届案例由10个增加到12个，新出现了肺结核、居家康复、酗酒滋生等8个新案例。考核形式也更贴近真实照护服务，要求选手现场绘制健康教育海报，应用于集体教育环节，难度和挑战不小。今年试题的赛题之变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AI 时代不是不需要技能人才，而是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正如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所说，
7: 我认为 AI 对技能的改变是它正在融入每项技能。一个重要范式转变在于，我们融入的此类技术越多，未来的评估重心就越多回归到人类自身的能力上。
4: 当 AI 渗透进每一项技能，比的就不再是谁更像机器，而是谁更懂创新、更会沟通、更能直面真实世界的需求。

0: 以上有记者乌佳丽、杨博雅报道。
1: 话说世赛，
2: 本届世赛中不少赛项的难度做了升级，比赛内容不会提前公布，而是现场甩出神秘模块。比如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彻底取消了固定场景设定，底盘类型、抓取目标等关键信息赛前均不公开，选手需在现场随机应变。时装技术项目也不再背题应试，而是现场随机提供面料样本，由选手自主判断设计方向，可能是高定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单品，全凭临场发挥。而在零售项目的比赛场地，选手一觉醒来居然发现自己的工位和作品被毁，现场一片狼藉。原来这也是本次比赛专门为选手设下的一道考题。
3: 哪个人进我们工位了？
4: 是不是进小偷了？我们也很吃惊。
5: 今天一早在进入他们的工位之后，发现这样的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啊，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临场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能力，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素质。
2: 世赛赛场正在用一个个盲盒告诉人们，真正的技能不是对预设流程的机械复刻，而是在未知面前的从容应对，在压力之下的创造性破题，这才是技能该有的样子。在世赛现场，有观众指着展板问，为什么这里用的是 skill 而不是 technology 呢？世赛盲盒恰恰回应了这个问题。 technology 是技术和工艺，而 skill 是技能，是运用工具的能力。技术可以被复制、被迭代，但技能，那种在复杂情境中调动知识、经验和创造力，将知道转化为做到的能力，始终是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 AI 技术时代举办技能大赛，人们常常会问，有多少技能会被 AI 替代？世赛告诉我们，AI 可以替代重复劳动，却替代不了人在真实场景中的判断、创造和温度。技能不会过时，它只会不断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完赛，64个赛项的现场在欢呼与泪水中迎来了告别时刻。请听报道。
6: 美发赛项的比拼刚刚结束，选手们一手打造的发型模特就逐一亮相，赛场变秀场，将现场的氛围烘托到高潮。在园艺赛场，中国观众振臂高呼，西班牙观众忘我嗨歌，一旁的气柱赛场，南非代表团的成员直接跳起了舞。 Boy 说南非选手表现很好，这让大家都很兴奋。
7: He finished the tasks.
8: 他按时完成了所有任务，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对结果抱有最好的期待。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我们真的很兴奋。
6: 有位匈牙利选手一出赛场就给爸爸妈妈打视频电话。
9: 我正在和我的父母通话，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我很高兴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一部分，我希望自己是冠军。
6: 志愿者江显峰的衣服前前后后都是选手专家的签名，采访时他一度哽咽。
10: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心情了，就是大家这几天相处下来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然后今天就要结束了，还是有点舍不得。
6: 气柱项目中国香港教练组林秋房也哭了。四天高强度的比赛，每一个坚持的日夜太难忘，
11: 很感动啊！大家也为这个比赛努力了很久，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好，比平时的训练表现更好。其实现在他已经是冠军了，对我们来说，希望他可以拿到一个奖牌吧。
6: 以上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李德正、杨博雅报道。
2: 接棒2026上海赛艇公开赛昨天开始，为上海量身定制的全新赛事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在苏州河最佳景观段举行，八支全球顶尖的赛艇精英队伍展开精彩对决。500米赛艇冲刺赛好比田径百米飞人大战，开奖后就要冲刺，节奏拉满。赛艇从建河南路桥的起点出发，经过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后，最终选手们以浦东三件套为背景完成冲线。在比赛同时，各国选手也能饱览苏州河到外滩的美景。荷兰、英国、德国、罗马尼亚、爱尔兰、美国等传统赛艇强队悉数参赛。对于中国

0: 选手而言，在家门口多了与世界高手较量的机会。中国赛艇队队员伊旭帝说，
1: 原来传统的赛艇项目是2000米，这突然一下就洛杉矶奥运会1500，然后这次的50000米也对于说邀请他们过来，就是了解他们，哎，每个人划船什么风格。
0: 经过5年沉淀，上艇这一自主 IP 赛事的办赛过程获得国际权威认可，完成了从滑向中国到滑向世界的跃升。为此，世界赛艇联合会携手上海，在上海城市水域的赛道上全新创设了世界级的冲刺赛。明年开始，上海城市冲刺赛将设破纪录奖项，鼓励选手勇创佳绩，并计划把赛事变成上海赛艇周，有更多大众体验活动。上海赛艇公开赛赛事总监李建新说，
2: 过去赛艇都在郊区偏远的地方啊，观赏性啊，大众的参与性啊比较缺乏，那么通过这个赛事的实践啊，会给世界赛艇带来一股新的创新的潮流。
3: 来关心天气，山城明显的降水时段将持续到今天上午，局部累积雨量可达暴雨程度，白天雨势较弱，阴到多云为主，预计半夜到明天早晨还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阴雨打压，气温回落，今天全天在24到30度之间，西北风3到4级，雷雨时7到9级，风向偏北，相对湿度在95%到80%之间。节后的工作日阴到多云为主，多阵雨天气，雨量总体不大，11前后冷空气逐渐活跃，还将有一次大风降雨天气过程，最高气温继续下跌至25度附近，最低气温降至20度左右，郊区更低。全国方面，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14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同时华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D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月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达到107块，领跑奖牌榜。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赛事第100枚金牌。个人赛中，韩佳宇以359.01环打破亚洲纪录，与张丽媛包揽前2名。乒乓球赛场，国乒包揽混双项目金银牌，林诗栋、蒯曼在决赛中4-0战胜队友王楚钦、孙颖莎，首次问鼎，后者没能实现3连冠。男单爆出冷门，世界排名第344位、34岁的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挑落东道主名将、世界排名第4的张本智和。林诗栋4-2击败松岛辉空，日本队男单全军覆没。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陈芋汐、卢维摘得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王宗源、郑九元登顶男子双人3米板。中国跳水队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累计金牌数已达92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半决赛将对阵韩国队。 请听本台特派记者高嘉晨发来的《加油亚运》，28年后，中国男足回来了。
5: 中国队从一开始就踢得非常主动，此前三场小组赛中国队一共只打进两球，进攻端的表现一直受到关注，而面对泰国，中国队终于把场上的机会转化成了进球。上半场中国队多次制造威胁，进入伤停补时，定位球再次成为破局的关键。彭笑禁区内一脚射门，足球经过折射后打在泰国后卫奥达邦桑东身上，最终滚入球门，中国队1-0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中国队很快将领先优势扩大，蒯基文右路送出挑传，胡和涛迅速插入禁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中国队2-0领先。此后中国队没有给泰国队留下太多反扑的空间，随后张玉宁再度取得进球，将比分锁定在3-0。
6: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1/4决赛3-0淘汰泰国，杀进了半决赛。
5: 回顾小组赛，中国队第一场2-1逆转朝鲜，第二场0-0战平伊朗，第三场又以0-0战平阿联酋，三场比赛1-2，以小组第一出线。1/4决赛一场打进3个球，张玉宁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7: 最终结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压制了泰国队，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的踢法，就是说在该给对手压迫的时候压迫，该回收的时候去集体互相牺牲的去防守，就是这一点我大家都非常的团结，这是最重要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5: 28年前的曼谷亚运会，中国男足拿到了一枚铜牌，此后再也没有进入过亚运男足四强。如今28年过去，在名古屋，中国男足终于回到亚运会半决赛的赛场。从吴曦、张玉宁这样的超龄球员，到李浩、胡和涛、王玉栋、蒯基文等年轻球员，他们身上既有经验，也有冲劲。蒯基文今年刚满20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在这场1/4决赛中送出了一次宝贵助攻。下一场中国队将面对韩国队，对此蒯基文说：“
8: 我们肯定是目标是去争取一块奖牌吧。至于走到多远，然后也是相信主教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变化，然后争取进入决赛，能够让我们以一个轻松的状态去备战下一场韩国队吧。”
3: 火车票预约购票迎来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从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已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开始了调整。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需求。接下来一个月为调整过渡期，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铁路部门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
0: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天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为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铁路部门还开行了多趟特色赏景专列。长三角地区今年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双节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还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多趟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国铁上海局嘉兴车务段海宁西站站长董其昌介绍，
9: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0: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川西方向将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这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 列车全程运行400多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为提升游玩

0: 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到5小时。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徐汇区唐韵中秋系列活动以桂林公园为核心主会场，联动龙华汇、恒富风貌区、徐汇滨江、徐家汇中心四大主题场景，营造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节庆体验，让市民游客在月色桂香之中感受古典雅韵与都市潮流交织的中秋氛围。请听报道。
2: 夜幕缓缓笼罩桂林公园，灯光次第亮起，修缮一新的龙墙映入眼帘，40多扇古雅花窗透出层层光影，在地面与白墙上投下错落有致的花纹，树影、窗影与月光交叠，让整座园林透出梦境一般的江南诗意。再往里走，便是今年中秋限定的沉浸式线下快闪江南百景园，把国风游戏《江南百景图》的场景实景复刻到园林之间，玉兔花灯、游戏角色立牌散落在园中， NPC 群游往来穿梭。游客杨小姐说，
3: 游戏群的朋友一起来约着过中秋，然后晚上在这里游灯，很好啊，很多人，有那个投壶，然后还有翻相同的界面，然后还有抽奖会过，但是没有像和这么多人一起都是在家过，特意穿了一身汉服，然后拿这个小夜灯。
2: 一道道叮当耳光束穿透树枝，金色光影瀑布倾泻在地面上，不少穿着传统服饰的游客站在光束中不断变换着拍照姿势，其中就有来自博斯瓦纳的留学生艾娃，这是他第一次在上海过中秋。
4: I researched about the event before coming here.
5: 来这里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但是我现场看到的远远超出预期。我也穿了中国传统服饰，如此优雅，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秋节代表着合家团圆，象征圆满，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在这个节日相聚在一起，这份体验格外珍贵。
2: 一旁的非遗市集同样人声鼎沸，传统手作荟萃一堂，非遗盘扣、上海市集传承人宋涛带来为本次活动专属设计的唐韵兔主题耳环，唐风卡通兔子造型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宋涛介绍，
6: 唐韵中秋的耳环是我们盘扣有史以来所做过的最小的一个文字，最小的一个字体宽度都不到1厘米，最小的笔画只有1毫米左右。唐韵中秋是我们徐汇文旅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在这样的舞台上能够跟市民近距离地去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
2: 今年的唐韵中秋跳出单元游园的局限，实现徐汇全域节庆联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龙华汇八仙纳福游园会以国风灯饰演绎中式烟火，恒富风貌区结合上博大展上演海派文化与美洲文明的隔空对望，徐汇滨江整合花车巡游、光影艺术、疗愈体验、体育赛事等多重业态，营造摩登水岸假日场景，徐家汇中心巨型应音乐光影装置点亮都市夜生活。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表示，
7: 我们以全城揽中秋、万般皆美好为主题，然后以我们的江南园林为主会场，也联动了我们四大的场域，希望游客们在这里能驻足打卡。在活动的场域的周边，我们都是我们的商圈，比如说桂林公园对面就是我们的园界，最近我们也发放了50万的园界的嗨购券，那么今年全域我们还有驻徐汇平海派的住宿券，那么我们各大商圈都是发挥了他们自己的能量，相信大家在嗨玩、在嗨购的过程当中，一定啊也能够感受到别样的体验。
2: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0: 2026年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临港新片区专场昨晚启动，21辆花车沿湖绕行，吸引近8.5万名市民游客共赴中秋文旅盛宴。当天，临港新片区发布滴水湖旅游度假区入境 Pass 卡。作为全市首个区级入境 PASS 卡产品，该卡整合了耀雪冰雪世界、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上海天文馆等临港优质文旅资源，面向境外游客推出一站式文旅通票，助力延长外籍游客停留时长，释放入境文旅消费潜力。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佳瑶介绍，
8: 我们呢通过这个 PASS 卡整合一日游、两日游的这个产品，也有 ABCD 不同的套餐，有文化主题的、有科技的、天文的、滑雪的等等，让入境游客一站式的去体验和完成所有的预订。我们在海外的各个 OTA 的平台去进行境外的推广。
0: 与此同时，滴水湖旅游度假区官方网站也同步上线，网站涵盖度假区概况、资讯动态、游玩攻略、公共服务、活动报名等板块，让广大游客一键领略滴水湖特色

0: 风光与游玩项目，开启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文旅线上新体验。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第20届无根月角风京水乡婚典昨天在千年古镇风京浪漫上演，20对新人身着宋制婚服，梳造古典雅致妆发，在古镇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致中，沉浸式感受纯正古朴的宋韵婚嫁仪式。今年的婚典首次安排在黄昏至夜间举行，自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风京水乡婚典已整整20届。此次婚典特别邀请参加第一届婚典的代表重返古镇，新老两代新人的爱情故事在此交汇，诉说跨越时光的美好期许。本届婚典不再局限2日婚礼现场，而是打造贯穿8月到12月的风京婚典季。主办方表示，将构建一次成婚、全龄陪伴、多次回访的情感闭环。以上由记者李斌、通讯员钟贤报道。
0: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图书馆里，迎新特展正在展出，珍贵校史文献、名家学术著作、多语种经典教材交错陈列。这座拥有130万余册纸本文献、覆盖65个语种的图书馆，正以多语种资源为依托，构建沉浸式多语国际传播实践育人场景。今天的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请听在图书馆读懂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2: 我们图书馆无论是空间还是资源，为我们师生提供跨学科支撑这方面的服务。
3: 说到图书馆这些年的变化，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蔡迎春有发言权。图书馆一楼打破了传统排架模式，围绕学校多语种特色，布置出一个个小而美的展区，从全球中东主题书展到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多语种红色文献专题展，多语种资源在此汇集，在徐仲年书阁千余册法语文献静静陈列，在乔国强书阁犹太文学与叙事学著作汇聚一堂，阅读之乐在课堂内外流淌。高级翻译学院口译教师孙海琴副教授对此深有体会。
4: 对我们来说，教好翻译也好，口译也好，非常需要多语种的材料，是充分利用我们学校图书馆在文科方面的馆藏非常非常的丰富。
3: 孙海琴在课堂上带领学生比对《共产党宣言》多语种版本，也让学生借阅英文原版对照研读，
4: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翻译实践的教育，利用多语种的文本和馆藏的资源和文献来比对这个文献当中啊翻的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我们上外高翻是有8个语对的翻译专业的啊，所以我们有各个语对在一起上课的国际课堂。
3: 多语种国际传播的实践舞台同样精彩。百团千企团队学生乔寒威今年暑假参加了中阿青年交流项目，出发前他和队友们一头扎进图书馆，翻阅区域国别文献，了解当地宗教文化习俗，为实地调研做足功课。
5: 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能够对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去设计我们要进行哪些采访、哪些访谈，深入去当地挖掘哪些问题。我们走入到了埃及的开罗大学，跟那边的阿拉伯青年进行深入的研讨以及交流。
3: 乔寒威说，他们还创立中阿新时代青年同行记宣传品牌，制作中文版与阿拉伯语版视频，获得外交部转发，用青年视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数字时代，图书馆的育人空间也在不断延展。2020年，全国首家由高校图书馆建设的数字人文实验室在上外图书馆诞生。新闻传播学教授欧阳健是实验室的参与者。
6: 讲一个新闻课战略一个需求，面向学生的话，我们主要是培养他们一种数字思维的能力，使用具体的一些数字工具去完成他们的一些研究，就是支持了一些学生的一些设计，变成一个实质的成果，就是在那个核心期刊上发表。
3: 从纸质书香到数字人文，从校史文献到全球视野，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正以65个语种的多语种资源，打造沉浸式多语国际传播实践育人场景。面向未来，蔡迎春馆长有着更深的思考。
2: 未来我们的图书馆就不是一个知识的仓储了，更加的要提升我们的学生的创新性的思维能力。我们组建了数字学术团队，开设数字人文课程的这样一个学科体系，就是面向1年级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面向高年级的，每学期都会轮流开，都是小班教学，一推出来基本上是秒杀，为学生的培养呢提供了图书馆应有的一个支撑。
3: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 昨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我校退休教师、著名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52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遵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及遗体告别仪式。多家媒体提及，刘欢近年来的身体状况受到外界关注。2019年，他在录制《歌手2019》时出现心律失常的状况。另据报道，2009年，刘欢确诊股骨头坏死，需要手术治疗。刘欢出生于天津，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1985年，他在首都高校英语、法语歌曲比赛中脱颖而出，逐渐走上音乐道路。此后几十年，他同时拥有几个身份：歌手、作曲家、音乐制作人以及大学教师。刘欢的家喻户晓始于1980年代后期。1988年前后，电视剧《雪城》和《便衣警察》热播，他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心中的太阳》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也随之传遍全国。

0: 尤其是少年壮志不言愁，那种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昂扬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高度重合。少年壮志不言愁随着电视剧一夜唱遍大江南北，这首歌也从此有了另一个名字，警察之歌。1990年，刘欢与维维合唱的《亚洲雄风》，为当时的北京亚运会而作，是当年传唱最广的亚运宣传推广曲之一。1998版电视剧《水浒传》的片头曲《好汉歌》，也是刘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中，他唱出了热血和开阔，一时间歌声风靡全国。他的其他代表作还有《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问》《从头再来》《我和你》《凤凰于飞》等等，纷纷融入了时代的记忆。光环之外，刘欢在大学任教30多年，主讲西方音乐史，这门课后来也成为学校里很受欢迎的美育课，每年报名的学生络绎不绝。此后他还参与综艺节目，推动原创音乐，设立公益金资助年轻音乐人。刘欢多次带病登台，坚持真唱。他曾说，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他很多后期时的演出下台都需要人搀扶。今年1月1号是刘欢作为演出嘉宾最后一次在公众前演唱，当天他作为 B 站跨年晚会零点嘉宾，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演唱经典曲目《我欲成仙》。
1: 我欲成仙，
0: 现场气温极低，刘欢被拍到冻得发抖，甚至抢拍忘词儿。尽管环境恶劣，其高音仍保持稳定，被赞实力如定海神针。中国音乐家协会昨天发文悼念音乐家刘欢。刘欢的创作始终致力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现代流行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跨界融合，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的当代化实践。他的声乐表演在极为独特的个性表达的基础上，横跨多种风格领域，雅俗共赏又不失人文底蕴，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从 AI 助手到 AI 办公软件，近一段时间，头部互联网企业将更新的重点放到了 AI 办公赛道，推出了多人工作台、远程控制多设备等新功能。在提升个人和企业生产力的同时，这些工具也从国内走向全球，成为海外市场的新增量。请听报道。
3: AI 助手和 AI 办公软件有什么区别？有人给出定义， AI 助手只负责回答问题， AI 办公软件则可以围绕一个目标持续工作。从事英语教学的陈小姐说， AI 办公让她掌握了不少不属于自己的技能。
4: 我是一个不太懂计算机的，我就希望做成那种导图的形式，色彩鲜艳，图文结合的。
3: 券商从业者江女士说， AI 参会功能是她选择 AI 办公软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5: 如果光是从互联网上去抓了这种信息的话，很多的内容并不准确，一天可能有10几20场的会议，不可能每场都听，机器人直接帮我们生成纪要。
3: 九月以来， AI 办公领域迎来一轮密集更新，千万办公推出业内首个支持百人协作的多人工作台，能够制作出带数据库的免部署独立网页，让 AI 制作的报名系统、项目看板从样子好看变成工作可用。产品运营廖先生介绍，
6: 运营是经常要去发一些奖品的，以前库存有多少放在哪里全靠笔记记，有了 AI 之后可以让 AI 帮我自动的录入，就可以一键的导入到我的这个发货平台去做一个发货。
3: 除了桌面客户端，国产 AI 软件还在入口端发力，推出网页版、移动 APP 版。2026云栖大会上，有厂商带来了一台还未发布的4英寸方块手机，99克的重量，可以直接连接千万办公远程操作电脑。产品经理江俊介绍，
7: 小方块直接进行语音的交互，在电脑上能实现的事情它都能实现。
3: 近一个月，百度的酷酷 AI 更新了几十个版本，重点提升数据溯源能力。百度集团个人超级智能事业群组国内业务负责人钟浩表示，脱离了数据资产的 AI 并不是真正的生产力， 软件通过打通百度学术文库等公域内容和网盘授权的私域内容，让用户可以放心把活交给 AI。
8: 我们在基建上也进行了升级，最近这一个月呢，我们不管是常见的 Word 还是 Excel 或者是 PPT， 能支持我们的 AI 和人在同一时间段互不干扰的去完成同一份交付。
3: 不满足于国内市场，多家 AI 办公软件推出了多语言的国际版。对外经贸大学智慧商务实验室副主任周末表示， AI 办公软件的应用浪潮势不可挡，除了工具出海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些 AI 办公软件与中国企业形成出海合力，共同走向国际市场。
9: 中国的企业也去这些目标国家的时候，它也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基于海外企业运营的这种经验，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助推我们中国企业在地化和本地化，迅速融入当地的市场，进一步的融入全球。
3: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0: 今天凌晨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1: 孝敬父母好礼物，
10: 幸福养老好帮手，
11: 关爱老人请洒夕阳。
10: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观世在盛会，看青年技能锋芒，交出你的大招。9月22号到27号，到国家会展中心5.2H 世在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交通银行展台，看特色金融成果，祝有志青年一展所长。
11: 中秋国庆狂欢大促，即起至10月7日，亨达利、亨得利钟表、无良才、茂昌眼镜、冠龙照相，实付满3888，精美礼盒带回家。国庆假期指定品牌进价，太阳镜统统五折，速来抢购！
10: 国庆假期去哪玩？
11: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10: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美方介绍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的表述，我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
0: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昨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气象局发布强降雨预警称，今天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或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昨天发布提示，提醒在泰中国公民防范强降雨及洪涝灾害，前往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时应充分预留时间，提前确认道路及航班情况。自24

0: 涛下午以来持续不断的降雨，导致曼谷的运河水位暴涨，河水涌入周围的房屋、餐馆、商店和小巷，当地居民被迫涉水行走，部分居民装填沙袋保护房屋。据路透社报道，曼谷市近48小时降雨量已逼近300毫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0: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26号表示，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以豁免部分伊拉克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的限制，这将使伊拉克能够恢复出于人道主义需求的航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卢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半为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气象厅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5号早晨，雅典普拉卡老城区一栋2层建筑发生爆炸，大部分建筑结构坍塌。事发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救援人员经过近30个小时的搜救，从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另有3人受伤。雅典市政官员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2层可能设有独立燃气供暖设备。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展开调查。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有消息称，9月24号起，3大通讯运营商全面叫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也就是零元购机业务。央广中国之声记者调查报道，零元购机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通信市场步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抢夺用户的运营逻辑已难持续，运营商依靠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操作模式也被打破。需要提醒的是，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约，合约到期后可以换档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0: 近日，坐高铁用不用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的话题引发热议，是过度讲究还是卫生有理？新京报的评论说，今天的人们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早已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渍的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有更透明、更可感知的清洁保障，这也是公众出行品质意识提升的正常体现。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铁路部门不必纠缠在该不该用座套的争议里，完全可以把这场讨论当成一次优化服务的切入口。比如，可将日常消毒纳入随车保洁的固定作业流程，利用列车折返、旅客上下车的间隙，对扶手、头

0: 小桌板等高频接触部位进行重点擦拭消毒，也可在部分客流密集线路试点缩短局部座套换洗周期，优先对长途热门线路的座套提升清洁频次。
1: 近日，文旅行业的景区 NPC 竞赛又有了新水花。山西四 A 级景区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招募景区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可达1000万。浙江日报评论说 ，NPC 的走红不是偶然的营销现象，而是大众旅游消费需求结构性升级的必然结果。 回应了游客角色的根本转变，从看景转向入戏，因此招揽 NPC 让游客情绪拉满的出发点没有错。不过，文旅竞争的方向不该是砸钱的力度，而是服务与内容的温度。当越来越多的景区愿意沉下心来，把资金投向文化挖掘、人才培养、体验打磨，而非仅仅压住几个高薪 NPC 的流量光环。 景区 NPC 才能真正从网红走向长红。以上是汇评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场。 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咏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金曲诉说时代情怀，金融深耕朝夕，服务温暖万家灯火。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邀您共赴时光之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2: 许茹芸、老狼、马迪预言集结开唱，还有百辆房车加市集，游玩体验趣味拉满。国庆家门口微度假，就在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给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抢票。上海桃浦雅辰悦居酒店，近地铁通达虹桥，艺术栖居，宠物友好。
3: 技能点亮，美好生活。中国农业银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技能力量护航青年工匠逐梦试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
4: 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北京时间8点整，
5: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各个赛项昨天收官，选手的完赛作品让观众惊叹不已。 赛项现场在欢呼与泪水中迎来告别时刻，播送一组记者报道。亚运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破百，领跑奖牌榜。中国男足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4强。
0: 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首次在苏州河景观段开奖竞逐，8支全球顶尖队伍精彩对决。火车票预约购票迎来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多地上线赏景列车。长三角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列。
1: 针对美国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表述，我外交部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加强交流，寻求共识。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或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